0: 兴农工作，依托正企村联动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打通农特产品产销壁垒，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数字经济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为全市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眼下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特色黄姑娘迎来丰收，针对以往农户销售渠道单一、溢价能力弱、行情波动受损等难题，当地电商企业下沉田间地头、农户院落，开展实景助农直播，通过线上推介、现场接单、就地分拣打包，让本土鲜果直供全国市场。企业与种植户签订长期保价收购协议，主动承担市场风险，有效解决农户丰产滞销顾虑，单户农户夏季线上销量可达近30,000单，真正实现丰产丰收、稳收增收。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米尔基镇乌尔科村村民辛利：
2: 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了助农直播，对我们农户来说真是有很大的帮助，就不用说等到三份来收了。我们通过这个助农直播，把我们的姑娘呢销售到全国各地了，销路也打开了，我们就是收入也上来了。
1: 内蒙古易德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倪红：
3: 未来我们将持续升级直播场地，培育本地农民主播，延伸农产品初加工产业链，丰富线上产品品类，持续做大本土特色种植产业，以电商新业态持续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扎兰屯市依托正企村三方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公益助农直播专场，聚焦庭院果蔬、农家禽蛋等小而散的本土农特产品，打造即采即播、现摘现卖、零利润惠民的公益产销新模式，有效解决散户农产品体量小、销路窄、变现难问题。直播现场时令香瓜、土豆、鲜蔬、农家蛋等优品热销刷屏，多款农产品上线秒空，让藏在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向城市。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主任王瑞：
4: 今年我们计划销售10万斤本地的庭院经济的农产品，然后帮助一些建档立卡或者脱贫人口，他们在农产品滞销的话都可以通过村两委跟我们联系，完通过我们中转商运到咱们的这个市区进行核销，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为民务实、办实事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传统农业与数字电商深度融合，以新业态破解乡村产业发展瓶颈，激活庭院经济、特色种养产业活力。下一步，全市将持续完善电商助农服务体系，健全产销对接、兜底保障机制，持续擦亮本土农特产品品牌以数字赋能、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扎实成效，全力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5: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公安机关探索构建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全域保护、战防协同的生态警务机制，将警务触角延伸至每一片草场、每一条河流，哨位扎进草原深处，打击对准破坏行为，防线筑在火患之前，织密全域立体生态防护网。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欧哥，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关志鹏的报道。
6: 在额尔古纳市公安局生态警务实战指挥平台的大屏幕上，无人机实时传回草场画面。曾经盗挖野生药材高发区域，如今植被繁茂，水草丰美。这一变化得益于当地创新打造的1357生态警务工作体系。额尔古纳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孙念祖：
7: 以前我们开展生态巡防主要靠两条腿，覆盖面有限，发现隐患也比较滞后。如今依托一张图和无人机巡防，哪个地方有异常，系统都会自动报警，我们的反应速度和打击精度都大大提高了。像今天这种空地联动处置已经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6: 高效处置的背后是额尔古纳市公安局今年迭代升级建成的1357生态警务工作体系，当地以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主线，依托党政统筹、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三大支撑，落地一支队伍、一张图、一张网、一本账、一颗心五大举措，配套分域治理、行刑衔接、生态修复等七项长效机制，构建起空中有人看、地上有人巡、网上有人查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格局。今年上半年， 额尔古纳公安局累计开展生态专项行动16次，查处生态类行政案件14起，破获非法狩猎刑事案件1起，有力震慑各类破坏生态资源违法行为。额尔古纳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钱冲：
8: 我们将持续深化生态警务，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用公安力量守护北疆青绿，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额尔古纳答卷。
6: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公安机关以机制创新为核心，高位推动多部门协同治理。截至目前，已建成41个生态警务站点，1641人的生态义警队伍，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护网络。2026年至今，全市共立环资类刑事案件104起，涉生态警情同比下降59.85%，重点生态区域巡护覆盖率达到97%。如今，生态警务已成为守护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湖、大兴安岭等核心生态资源的坚实屏障。呼伦贝尔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吴志勇：
9: 将依托于我们呼伦贝尔林天山水这些自然资源，坚持呢以公安部提出的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这个四动格局为抓手，重点在打防、治、扶、创等5字的功夫上，去做一些工作。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今年夏季，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景区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其中以草原民俗体验为核心的亲子研学尤为火热。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家庭走进草原深处，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游牧文化根脉，让辽阔草原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天然课堂。请听陈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的报道。
1: 在莫尔格勒河畔的达格新叔叔家的营地，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游客齐聚于此。孩子们手提竹筐，漫步草原捡拾牛粪，亲手熬煮一锅醇香的奶茶，搭蒙古包，拉弓射箭，制作羊毛毡手工艺品，在沉浸式实践中将书本里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鲜活经历。午后草原音乐会如期开演，马头琴长调呼麦，让大家惊呼赞叹，跟着节拍参与其中。云南昆明学生曾子墨：
10: 看到这一望无际的草原，我感到非常愉悦。我体验了搭蒙古包，还喂了小羊。我觉得这次旅程非常有意义，我非常喜欢这里，我下次还要来这玩。
1: 北京学生孙同学：
11: 我第一次来到呼伦贝尔的大草原，我来到这里就感觉坏情绪都一下子消散了。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草也非常绿。我希望回到北京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美丽的景点推荐给其他好朋友。
1: 苏州学生家长柳柳：
12: 这次带孩子来到呼伦贝尔研学，我们主要是想让他趁着暑假的机会能够回归大自然，然后亲眼见一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样的草原风光。那么他在这一次的这个研学过程当中，通过亲身的去做奶茶、去捡牛粪，能够让他有更加多元的这个人生体验。
1: 近年来，陈巴尔虎旗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与浓厚的游牧文化底蕴，持续推动牧业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像达格新叔叔家这样的牧民营地不断涌现，将蒙古包制作、巴尔虎服饰、传统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参与的旅游产品，既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心中种下传承的种子，也让当地牧民在家门口拓宽了增收渠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富民增收的同频共振。
5: 近年以来，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聚焦建设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定位，持续推动国际航空市场培育和国际航线网络优化。6月20号，海拉尔国际航线出入境人员突破2.5万人次，提前完成全年5万人次国际吞吐量的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阶段性目标。进入7月，国际航空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航空运输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目前，海拉尔国际机场稳定运营四条国际及地区航线，通航蒙古国乌兰巴托、俄罗斯赤塔、韩国首尔及中国香港。其中，中蒙乌兰巴托航线客座率稳居高位，成为跨境人员往来重要空中通道。香港航线持续提质增效，有效搭建起两地经贸文旅交流桥梁。其余跨境航线运营平稳，培育有序，全市国际航空网络覆盖和服务品质双向提升。下一步，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深化与机场、航空公司、联检单位协同联动，优化航线保障服务，深耕既有航线，稳步开拓新航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报道。
13: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7月27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东部阵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6度到35度，最低气温15度到23度。岭西南部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2到3级，21度到29度。7月28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到32度，最低气温15度到22度。岭西西部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偏西风3到4级转偏东风2到3级，18度到29度。7月29号，岭西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到35度，最低气温16度到22度。岭西南部偏东风5到6级，岭西北部偏东风4到5级，岭东偏北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偏东风3到4级转东北风3到4级，22度到30度。7月30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北部大雨，局地暴雨，岭西东部、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小雨，岭西南部多云，其余地区中雨，最高气温25度到39度，最低气温19度到28度。岭西东南风4到5级，岭西西部偏东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东南风4到5级，23度到33度。7月31号，岭东北部中雨，岭上、岭东南部、岭西东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到36度，最低气温17度到23度。岭西偏西风5到6级，岭上西部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西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21度到32度。8月1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小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4度到35度，最低气温14度到22度。岭西东部偏西风5到6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到5级。海拉尔区晴，偏西风5到6级转偏西风2到3级，17度到30度。8月2号，岭上北部、岭东大部小雨，最高气温25度到34度，最低气温12度到22度。岭西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2到3级，16度到28度。
0: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朗会，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4: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5: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14: 骑士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林下循环拓新路，绿色产业促增收；
5: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学链结合强本领，农机安全记心间；
0: 根河市总工会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今年以来，阿荣旗林草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根据各林场资源条件差异化布局产业，创新国有林场加社会资本加产业基地发展模式，推动林场林下产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佩石、陈晓东的报道。
1: 因河林场依托林地资源建设复合型林下种养基地，探索林菌林木循环发展路径。因河林场100亩标准化林下赤松茸示范基地长势良好，借助林间得天独厚的环境种植食用菌，每亩产值可达3.5万元，闲置林地实现高效产出。与此同时，林场配套发展林下生态大鹅养殖，推行分区散养、轮牧管护，规划养殖20000只。赤松茸种植与生态养鹅联动配套，协同增效，充分盘活林间闲置土地，形成林菌、林木绿色循环产业体系，在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的同时，拓宽增收渠道。阿荣旗将持续深化 N 加林场特色产业发展思路，深挖闲置林地、场占资源潜力，丰富林下种养业态，依靠林下绿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统筹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同提升。阿荣旗林草局因河林场厂长张和军：
16: 我们林场那个赤松茸产业今年扩容了100亩，肉鹅呀20000只，这是投资见效比较快的一个产业。林下这个闲置的资源都可能全部能利用上，畜牧的生长还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双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济模式吧。
5: 日前，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联合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举办2026年农机安全警示教育及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培训班，从源头拧紧农机作业安全阀，夯实农业生产安全根基。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17: 专业授课教师围绕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意义、日常作业安全规范、农机事故上报流程与处置办法等内容开展系统讲解，同时结合近年来典型事故案例，以案说法，以案促改，让参训人员直观认清安全红线，从思想深处树牢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作业理念。理论学习后，参训人员开展农机现场隐患排查，逐一检查制动、防护、油路等关键部件，现场指出设备隐患。实景演练环节则聚焦农机作业常见安全事故场景，模拟事故发生、应急响应、现场处置等全流程工作，让参与者直观掌握突发事故的规范处置要领。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党支部副书记刘安东：
18: 参加今天的农机安全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让我深受警醒。培训课堂上系统讲解了农机作业安全要点，配上警示案例通俗易懂，实景演练也教会了我完整规范的农机事故处理流程。后续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应用好，常态化排查农机安全隐患，守好农牧场农机安全生产底线。
17: 此次联合培训演练打通了农机安全学查练完整链条，实现了安全意识与实战技能的双重提升。
0: 日前，根河市总工会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本次托管班为纯公益项目，所有费用由根河市总工会全额承担，让广大职工切实享受到工会带来的暖心福利。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宋佳文、林波的报道。
19: 开班仪式上介绍了爱心托管班的承办初衷与服务内容，为小朋友们发放书籍、定制帽子等物资，并鼓励孩子们在托管班认真学习、快乐交友、增长见识。根河市总工会保障部负责人刘傲：
20: 这是根河市总工会办的第一期
1: 职工子女爱心托管班，坚持公益惠民导向，面向全市适龄职工子女，不收取任何费用，免费提供延时接送，实实在在减轻职工家庭压力。我们联合专业校外托管机构，打造安全看护加学业辅导加素质拓展一体化服务，全程从严管控师资活动安全，让职工上班无后顾之忧，让孩子拥有安全、充实、有温度的假期。下一步，工会也会持续收集家长反馈，优化托管服务，把娘家人的关怀落到细微之处。
19: 本次爱心托管班为期四周，共20个工作日，面向更合适全市1至3年级职工子女招生，共有20名小朋友入班学习，为给孩子们提供安全优质的托管服务。托管班配齐专职班主任与课业辅导老师，精心设置丰富多元的课程，充实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托管班学生家长郭先生：
20: 我们两口都是快递员，平时工作忙，一到暑期吧就发愁没人照管孩子，送到校外辅导班吧成本高，接送孩子上下班也不及时。今年工会免费开设爱心托管班，还能延时接送孩子，在这里既能学习又能参加趣味活动，安全有人看管，彻底解决了我们家最大的难题。真心的感谢总工会为职工办了一件大实事，让我们安心投入工作，非常感谢。
19: 开班仪式结束后，孩子们统一前往托管教室，开启第一堂破冰互动活动，现场气氛轻松愉快，孩子们踊跃参与，积极配合，处处充满欢声笑语。托管班学生商玉欣：
21: 感谢工会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办这么好的托管班，在托管班里我会遵守托管纪律，按时完成暑假作业，积极参加趣味活动，和小朋友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过个充实又快乐的暑假。
15: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5: 近日，呼伦贝尔市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党群工作部部长、机关总支第二支部书记柳然榜上有名，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脱下军装，投身基层党务工作以来，他把在部队淬炼出的忠诚、严谨与担当融入日常，伏案整理台账，讲台讲授党课，入户慰问党员，在一桩桩细碎实务中，把基层党建工作做出温度，干出实效。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17: 在合作区机关会议室里，一堂生动鲜活的主题党课正在开展，台上的柳然没有照搬条文念文件，而是结合园区企业发展、基层治理实际，穿插红色教育故事、一线攻坚案例娓娓道来。台下党员听得投入，讨论热烈。刚接手党务工作时，他发现以往组织生活形式单一，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便主动打破固化工作思维，将理论学习、实地研学、业务实践有机结合，不断丰富主题党日载体。针对辖区事业单位、国企、两新企业党员群体差异，他逐一对接各基层党组织，量身定制党建活动思路，让组织生活真正走进党员心里。2022年合作区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让党务工作出现断层、各类台账杂乱滞后。紧要关头，他主动扛起党群工作部全部重担，延续部队雷厉风行、精益求精的作风，逐项梳理党员信息，规范党费收缴，理顺组织关系转接流程，建立完善完整的党建工作责任体系，补齐标准化建设短板。合作区综合办公室科员张嘉欣：
2: 工作中他总能够吃透上级精神，把比较复杂的任务转化成比较清晰的行动路线，带领我们啃下了不少的硬骨头。更难得的是他特别的注重培养年轻人，他经常说鸭蛋子也要指路子，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工作方法，他会很清晰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为什么干，怎么能干好。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党务工作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有温度的引领，我们都以他为榜样。
17: 工作之余，柳然的身影还时常出现在老党员困难群众家中，他坚持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常态化带队开展政策宣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志愿服务，坐下来倾听群众诉求，竭尽所能协调解决各类急难筹盼。对待辖区老党员，他时常上门走访慰问，虚心听取意见建议，充分发挥老同志经验优势，面对年轻党员耐心引导、鼓励担当，凝聚起老中青党员同心共建的强大合力。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柳然。
3: 我是一名转业军人，在部队的时候呢，部队就教导我听党指挥、勇于奉献、忠诚担当。来到地方以后从事党务工作，一开始我心里也是忐忑的，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其实党务工作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更多的需要的是持之以恒地做好党务工作的每一件小事儿。在每一个日常工作中，我坚持用部队的作风带入到每一个环节，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好每一项工作，才逐渐成长为今天可以说是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呢不是终点，其实是一个起点和更深的责任。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学习，提升业务能力水平，服务人民群众，以踏踏实实的态度做好每一件基层党务工作的小事儿，不辜负这份荣誉。
0: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有序推进自来水管网升级项目，通过修缮更新城市部分自来水管网，全力优化供水系统，保障群众用水安全。施工现场沟槽开挖、管道铺设、设备安装等工作有序开展，施工团队严格按照施工规范作业，做到分段施工、分段完工、分段复原，同步做好路面修复工作。项目开工前，其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精准摸排镇区管网现状，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全力保障居民高峰期用水需求，实行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尽可能减少道路围挡对居民日常通行造成的不便。项目全程严守工程质量管控标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防护措施，护航升级项目平稳落地。据了解，本次自来水管网升级项目于今年七月份开始施工，覆盖多条主干道，整体工程计划今年十月份竣工交付。此次管网改造覆盖镇区多个核心居民片区，项目完工后将有效解决用水量逐年增加导致的水压不足、早晚用水高峰期时的高层用水难等难题。
5: 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检察院大雁地区检察院检察人员深入大雁镇社区开展普法宣传，检察人员与社区新入职工作人员面对面进行交流，介绍检察机关的职能和检社常态化联动机制，以及履职应具备的法律常识，深入了解社区居民是否存在新增的矛盾纠纷，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将矛盾纠纷风险排查工作常态化。检查人员还走进社区活动室、居民广场等场所，向周边居民开展普法宣讲，发放宣传资料、宣传物品，结合本地连续降雨、河道水位上涨的汛期现状，讲解防汛避险常识，围绕刷单、养老、冒充公职人员等高发诈骗案例，细致讲解辨别方法与防骗反诈知识，并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进一步提升居民反诈防范意识。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各位好，这里是芊芊聆听。2002年，华语乐团啊被偶像团体统治的一个年代，五个平均身高1.85米的大男生啊，带着在 PUB 摸爬滚打10年的血汗，用一首高亢到让人头皮发麻的《死了都要爱》，硬生生的撕开了一片天。跟我来，他们几个不信命啊，只信音乐。信乐团这个名字呢，取的是信仰的信，更是信念的信。他们是信乐团，从死了都要爱的声嘶力竭，到离歌的荡气回肠，从天高地厚的兄弟情谊，到海阔天空的自我疗愈，他们唱过最猛烈的爱，也走过最痛的离散。2007年，主唱苏建信单飞，乐团跌入了谷底，但是他们没有解散。2009年，新主唱刘飞明加入，2011年重新出发，2024年迎来了成团20周年巡回演唱会。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信乐团的摇滚人生，一个关于信仰、坚持与重生的热血故事。

2003年，信乐团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天高地厚》，其中一首《离歌》再一次成为了经典。这首歌呢，是以离别为主题啊，信那沧桑中带着撕裂感的嗓音，将一份还没说完温柔，只剩离歌的无奈与痛楚，唱得荡气回肠。从死了都要爱到离歌，他们用最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这首《天高地厚》是谐乐团写给自己的歌，也是一份献给兄弟的承诺。歌词里边唱的呢，是五个人在 PUB 时期许下的共同的愿望。当时他们已经在各大酒吧驻唱了近十年，尝尽了无人问津的滋味。是不管天高地厚的执念，让他们熬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夜。这首歌呢，常常被误解为情歌，但它真正的内核是不离不弃的伙伴情谊啊，成为了信乐团的第二代。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朋友们，今天芊芊聆听孙琳和大家共同分享信乐团《死了都要爱》，海阔天空任我行。2004年的时候，信乐团的《海阔天空》啊，取材自信乐团团员啊成名前后对比的真实的心境。

很多人在知道这首《海阔天空》之后呢，不由自主的就会想起1993年 Beyond 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当然，信乐团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向摇滚前辈致敬，同时呢，这也成为了一座里程碑。信乐团说啊，要把这首歌献给所有敢于挑战逆境的人。接下来这首《假如》啊，一种假设。假如时光可以倒流，假如一切可以重来，这首歌像是一记重锤，敲打在每个心怀遗憾的人心上。信乐团用最直接的方式唱出了没有了你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的无助，也唱出了对逝去爱情最痛的缅怀。

从2002年的横空出世到2007年离三阵痛，再到如今的涅槃重生，信乐团呢用了20多年的时间啊，告诉了所有的人，摇滚不死，信仰不灭。所以我们感谢信乐团用热血沸腾的歌声给了我们嘶吼的勇气，也给了我们释然的温柔。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许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勾璇。说起呼伦贝尔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辽阔草原、边境小镇、临海湿地。而这片土地不仅藏着秀美的自然风光，更沉淀着厚重沉神的红色记忆。
0: 没错，大兴安岭素有“绿色临海”的美誉，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里呢，藏着一处极具特色的景区，那。就是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景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参观。
1: 那在这里啊，游客们不仅能够充分领略到大自然的自然原始风光，更重要的是还能梦回战时的激情岁月，与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隔空相望。
0: 布苏里在鄂伦春语意思为森林茂密的地方，森林覆盖率是非常高的，又有着丰富的河流湿地，是非常好的一个休闲娱乐、视野放松的地方。身临其境，有种回归自然的舒适感。横穿景区的北纬50度线代表了极北文化，地质奇观与原始的一个生态精华哈，在景区开发上是极大的保留了基地部队的原貌。那除了增添一些现代化基础设施来提高游客的体验感之外呢，还充分利用了当年封闭管理、保存完整的原始自然资源。
1: 此外啊，在参观红色军事基地的过程当中，游客们可以深刻领略先辈们用汗水和鲜血构筑的边防成果。那每年学校、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也都会来组织参观、学习、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野外生存训练、大自然探秘、摄影、写生等活动。
0: 所以说，无论你是喜欢文化、自然还是原始生态，都能在这里找到独特的一个体验。这片红色的土地同时也承载了无数战士的汗血与信仰，蕴含着无数中国人的团结与智慧，这也许正是很多游客倾慕这里的原因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波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区。景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吉文镇境内，原名嘎仙沟军事基地，始建于1969年，占地面积23.4平方公里，历时30余载，是中央军委部署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构筑的宏伟浩大的国防工程，也是东北最大的军事后勤储备基地。
1: 2001年开发改建成为布苏里军事文化旅游景区，2013年成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现在是中国红色旅游目的地、内蒙古自治区国防教育基地、内蒙古自治区统一战线现场教学基地、呼伦贝尔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等。
0: 那进入景区推荐乘坐摆渡车，搭配讲解员全程讲解，完整游览核心景点大约1个小时左右。一踏入这里，军营的氛围感扑面而来，大到营房的建筑，小到垃圾桶洗漱洁具，所有的物件都印有专属景区标识，军事细节也随处可见。
1: 这只是搭配讲解员这个全程讲解是大概1个小时哈，大家也可以自行的去参观，待个时间就不限制了哈。那景区呢，一共是有5大核心新的军事景点，每一处呢都藏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和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处就是中国最大的地下油料库，也是景区最为震撼的一个景观。
0: 油料库的洞口为 U 型门，具有防火、防水、防原子弹的三防功能。那整个油料库全长407米，宽2.5米，高3米，共有3层。工程浩大，是世界罕见的巨型地下油库。该项工程曾获得中央军委授予的全军优质奖。
1: 这里呢，拥有7个2000吨的巨型油罐，其他大小油罐是若干个的，是2个连的女兵用了长达3年的时间焊接而成的，有专用的铁路线来连接输油管道，主要用于存储军队的机械所需要的全部油料。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哈，地下油料库的温度很低，需要着装景区准备的这个军大衣来进行入内哈。那接下来我们请听景区讲解员的讲解介绍。
2: 这里呢就是地下油料库，这个油料库的全长是407米，宽2.5米，高3米，共分为3层。咱们现在行走的呢是在2层的罐体层，地下1层是不足2米高的输油管道，咱们头上3层是通风检修层。这个油料库里边呢，它有7个2000吨的大油罐和若干个小油罐组成，主要储存当时部队机械所需求的全部油料，有柴油、汽油、机油，还有润滑油。在我们头上方这3根管道，最粗的这一根是通风管道，中间的是输油管道，旁边最细的是油蒸气减压管。咱们脚下的这2根管道呢，它也是输油管道，在当时有专门连接铁路线路的输油管道，所有的军事补给也都是铁路专线运送的。左手边这个里边是我们洞内最大的一个鼓风机，它的作用就是保持洞内良好的通风效果。我们走到这里呢，脚下的这些管道也都是输油管道，油罐里面的油就是通过脚下的这些管道输送到油罐里去的。再往前走，我们就可以看到油罐了，但是呢看不到它的全貌，因为它是在山洞里边焊接完成的，空间比较狭窄，咱们只能看到这个油罐的一个面儿。这个油罐里边它曾经储存过油料，后来部队撤出以后，这些油料就运走了，现在油罐里边还有少量的油底儿，已经不能燃烧了。现在我们右手边这4个纵向排列、大小相同的油罐，就是我们洞内最小的油罐，它是100吨的，直径是5.07米，高6.14米，周长是15.96米，安全容量是109.9吨，一共是8个，这一组也是。我们再往前走啊，再看到的油罐呢，它就是2000吨的。这里的油罐它的外形都是一样的，大小不同。现在我们右手边经过的这个油罐就是2000吨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 体验一下。咱们这个2000吨的油罐，它的高度是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14.27米，直径是12.82米，安全容量是2224.37吨。一个储油罐的储油量是相当于1列40节火车的油量，一共有7个。再往前走，我们左右手两边再看到的油罐，它都是2000吨的。刚才你们去近距离观察这个油罐的时候，发现了吗？它油罐与山体之间的距离特别窄，是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对，也因此在当时我们这里的油罐都是女兵焊接完成的。
3: 它当时里面这么黑吗？一直都是。
2: 对，现在的话咱们这里边还有电呢，那个时候还是点灯呢，矿灯。
3: 后安着灯。
2: 对，因为现在咱们这里边它鼓风机没开，所以的话它就比较潮湿。正常的话咱们这个山体和墙壁之间它是有60公分夹层的，它对它相当于像暖瓶胆一样的悬浮洞，它的作用就是可以防潮防火保暖。这个全长是407米，一共是分为3层的，基本上这个山就是掏空了。我们每一个储油罐它自下而上都有一个钢制的螺旋式检修楼梯，原来也可以通过攀爬油罐从山顶出去，在山顶还有一个洞口。咱们这个山洞它是一个 U 字形的，一进一出是2个洞口，前面就是这个山洞的出口了。咱们每一个山洞它都有3道门，像这个门是铸铁实心的一个 U 型门，在当时可以防火防水防冲击，具有3防功能的。
4: 心中诚心希望。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个景点，就是窑洞指挥部，是当年基地的指挥核心，那位为半埋式的指挥所，是当年基地建设初期啊指挥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设有指挥所、弹药库、军工库、办公室、会议室、通讯室、官兵宿舍、食堂等等。那房舍穹顶靠山，外形是具有西北窑洞的风格，内部设有火笼、火炕，具有典型的北方取暖的特点。
1: 洞内呢，设施真实的还原了当年部队指挥官兵紧张艰苦的一个建设和生活的场景，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指挥官兵站在作战沙盘前紧张地商讨着作战的策略，仿佛还能听到通讯兵电台滴滴的发报声。他们把青春和汗水乃至是鲜血泡洒在了布苏里这片土地上，为了祖国的国防安全构建了中国北疆最大的军事要塞。
2: 这里呢是窑洞指挥部，这个窑洞指挥部它是在基建初期的时候指挥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在当时呢，为了隐蔽，所以我们这里的房子它都是依山而建的，外形具有西北窑洞风格，内部设有火笼还有火炕，具有典型的北方取暖特点。我们参观的这个第一间，它是一个住宿的营房，两边是营房，中间是一个炊事班。在当时呢，是只有领导干部才会居住在这里的，挖山洞的战士们都是住在外面的帐篷里。在当时为了隐蔽，夏天是绿色的帐篷，冬天是白色的帐篷，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那个时候有老兵回访说，他们夏天在床上睡觉能听见床下的流水声。到了冬天的话，咱们这边零下30几度，他们也是在帐篷里面搭的地火笼，火一停马上就冷了。咱们第二间是当时的一个指挥中心，屋外的房顶上有接收信号的天线，通讯室里边的电台是当时部队留下来的，这些电台都是当时部队留下来的。那个时候战士们就是用这些电台与党中央、沈阳军区保持联系。咱们这一间是枪械库，枪械库展示的这个枪是56式的半自动步枪，它重量轻，射击率精确，而且火力强，都配有折叠式的刺刀，可以进行白刃战。它这个刺刀是3棱刺带放血槽的，刺入人身体的时候呢，也是不需要多大力气的，而且在当时被它刺到的人基本上都是必死无疑的，因为它的伤口是圆洞形，不容易被缝合，而且在刺血的同时直接放血，射击的也是比较残忍的。 在70年代以后只作为军训打靶还有礼仪箱来使用的。咱们里边那些箱子弹药箱子是当时部队留下来的。
5: 这个是啥机枪？这个是啥机枪？
2: 那个是苏式的钻盘式机枪，它的正确型号是 DP28， 容弹量100发，整个枪体重9.1公斤，是前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杰克加廖夫的经典著作。
4: 我们追随的太阳，大地灰尘一片盎然。
0: 那第三个景点，我们来到了陈列馆，主要展示了基地建设的历史背景、艰苦的建设历程和向景区转变的三大主题，共计展示了60、70年代的珍贵展品3000余件。通过陈列，仿佛看到了当年国家和军队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情景，也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那样一个和平的年代里，有着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怀揣着保家卫国的理想，走进密林深处，上千名官兵历时30多年的苦战，无怨无悔地为国防事业奉献了青春和汗水。
2: 陈列馆正前方陈列的这个坦克，它是苏式的特六二坦克，在震宝岛战争中缴获苏联的。它的原型在北京军博里，咱们这个是1:1仿制的。当时争夺这个坦克，我们中苏还3次大战。因为这辆坦克它不仅有军事价值，而且还有政治意义。当时苏联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侵略者，可是他们的坦克又停留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上，这也让他在全世界面前输了力。而且这辆坦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辆坦克。咱们这个陈列馆里边，它展示的是我国60、70年代用过的一些物品。这一间展馆展示的是当时日益恶化的一个国际环境，在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中苏论战、血与火的越南战争以及珍宝岛事件等。这幅图就是我们美丽珍宝岛地理位置，它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占地面积其实只有0.74平方公里。这边是当时基地建设者们用过的一些学习资料，还有他们的老照片。中间这个展柜里边展示的就是刚才我们在地下油料库看到的储油罐模型，这个，对，它每一个储油罐自下而上都有一个钢制的螺旋式检修楼梯，特别窄，是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咱们这个沙盘就是布苏里军事基地23.4平方公里的一个全景模型图，可以从这。

0: 这个沙盘的地形来看，它这个基地在选址的时候选择了在古木参天地形险要的两山夹一沟处。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坦克这儿陈列馆，刚才呢我们是从售票处这里出发的，第一个参观点在我对面的那个山地下油料库，沿途呢经过了窑洞指挥部三个小房子那儿。一会儿呢咱们将会到元帅楼参观，这个元帅楼是叶剑英元帅曾经下榻过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会经过凯旋门到达北国第一哨，在这个途中呢右手边那一侧山体2公里的山路基本上都是掏空的，8个山洞16个洞口是当时储存军用物资粮食备服而建的。咱们这边的山洞最长的420米，最短的是350米，里边都是宽8米高5米可以会车挑头的，在当时储存量也是非常大的。最后一个参观点北国第一哨，它是当时中国最高级别的一个正营级哨所，因为它级别比较高所以叫第一哨。咱们墙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航拍图，我们可以从它的地形来看是不是像个鸡爪。我们这个基地就如同在这边一侧爪缝里，所以说它也是非常隐蔽的，而且这边的山体它都是石头山花岗岩的，也是十分适合开挖洞窟修建基地的。
1: 那下一个景点我们就来到了元帅楼。元帅楼呢是一栋2层小楼，叶剑英元帅以及国防部沈阳军区首长们来此地视察的时候呢都住在这里。基地通过老兵的讲述啊，尽量是按照原貌对此楼呢进行了重新的改造以及修缮，设有叶剑英元帅的生平事迹展，展示了他的戎马一生。
0: 咱们这个元帅楼它的原名是将军楼，这个房子是按照原貌翻修的，像沈阳历任军区首长来此视察时都会住在这儿，叶剑英元帅曾经下榻过以后改名为元帅楼的。他这个一楼是书房还有会客厅，咱们右手边的书房就是叶剑英元帅当时的办公区，叶剑英元帅曾经2次下榻于此，每次在此下榻的时间是半个月左右。会客厅墙上这个松鹤图是当时基地战士手工雕刻纯实木的，这个也是当时遗留下来的原物。咱们楼上是卧室和警卫室，这一间原来是餐厅，现在是作为叶剑英元帅的生平事迹展。
2: 你是我们追随的太阳。
3: 那最后一个景点，我们是北国第一哨，位于基地最北端的08哨所，是一座隶属于沈阳军区辖区内布苏里军事基地里的一座营级哨所，是当年我国北方最高级别的哨所，1969年被沈阳军区授予北国第一哨的荣誉称号。
0: 这个石碑它是在1969年8月1日，沈阳军区为表彰08哨所授予了北国第一哨荣誉称号。咱们面前这个房子就是我们这个基地的第8个哨所，叫老08哨所，也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一个正营级哨所。咱们可以进屋参观。咱们这个是当时基地建设者们发生过的一些事迹，还有当时用过的一些物品。当时参加基地建设的有沈后工程兵、黑龙江建设兵团，还有北京的知青。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坐闷罐车来闷罐车走的，有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在哪儿工作过战斗过。那个时候战士们最小的年龄才16岁，最大年龄也才19岁。我们这里那个时候挖山洞的话也经常会遇到塌方。
1: 据老兵的回忆，当时的施工条件呢是非常艰苦的，在没有道路和运输车辆的情况下，只能靠肩扛手搬来运输施工的器材。8、9月份呢是裹着大衣睡，一年之中呢也吃不上几顿肉，精神生活也是十分匮乏的，1、2个月才能看上一场幕布式的黑白电影，平时只有一部半导体收音机。
3: 那在这种条件下，开发布苏里基地及国防建设的官兵们为基地建设付出了青春和热血，甚至是生命，创造了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精的布苏里精神。
1: 曾经的军事山洞如今看似空旷沉寂，但他们是有温度、有记忆的活历史，见证了独属于那个年代的荣光，收藏着无数动人的红色故事，留存一代人拼搏奋斗的印记。
3: 当年投身建设的青年官兵早已把生命融入了这座大山当中，他们的忠诚始终和祖国发展同频共振。这些遗址也在提醒着每一位到访的游客，和平来之不易，更印证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意志如钢，没有任何困难、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的前行。
2: 留下多少苦难辉煌。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有提到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景区呢，每年都有学校、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组织来此参观学习。那日前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就组织了18名师生来到这里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校地基地挂牌、红色遗迹研学的形式呢，重温戍边峥嵘岁月，厚植青年爱国担当。那具体情况，让我们连线鄂伦春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了解情况。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日上午东北林业大学社会实践基地挂牌仪式在景区顺利举行，标志着学院校地实践育人合作平台正式落地，为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教育筑牢基础。挂牌仪式后，师生们先后参观巨型地下油料库、军事陈列馆、元帅楼等红色点位，聆听讲解员讲述布苏里军事基地建设历程与戍边建设者扎根北疆、无私奉献的奋斗故事，深刻感悟国防建设的峥嵘岁月。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张林雅。
5: 这次的实践活动呢，这个参观布苏里景区，我就非常的触动。我就觉得在当时那么艰难的作战环境之下，我们的先辈无论是我们的内在精神还是这种外在的硬件工作都做得这么好，我觉得就是非常令人敬佩。这也对我们现在这个青年的学习啊、工作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4: 阴冷复杂的地下油料库、艰苦的建设环境，让师生直观体会到当年工程建设的艰巨。在物资匮乏、气候恶劣的条件下，戍边女战士不畏严寒、坚守岗位、躬身奉献的精神让大家深受震撼与教育。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管青山。
6: 我很开心，也是了解到了咱们这儿的红色文化，就是看到了咱们先辈们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做出的奋斗，看到了咱们妇女解放军战士为我们前赴后继做出的努力，感到非常感动。
4: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辅导员孙晨曦。
7: 我们希望同学们来到这个布苏里景区能够感受一下鄂伦春族崇尚自然、进行一个自强不息、勤劳勇敢这方面的一个文化精神的学习。另外呢，也希望同学们能在这个红色景区中体悟到我们先辈艰苦卓绝一个奋斗的精神。
4: 本次沉浸式红色社会实践以真实场景与鲜活故事为师生带来深刻思想洗礼，学院将持续依托校地共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育人活动，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奋斗精神，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

0: 一边是原生态的临海湿地自然风光，一边是厚重震撼的军事红色遗址，两种体验融合在了一起，是布苏里独有的魅力。不管是想走进自然放松身心，还是开展红色研学追寻历史，这里都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1: 那很多来过这里的游客都说，游览布苏里是一次身心双重的洗礼，在林间放松心情，在坑道旧址读懂先辈们的家国情怀。
0: 布苏里依托原始生态资源与稀缺的军事遗迹，坚持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适度的开发，打造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野外扩展、摄影写生于一体的文旅点位。针对于机关单位、学校分别设计了专属于这个他们的教学参观的线路，让红色文化呢可看可感可学。
1: 而且四季的布苏里景致各不相同，春夏林海葱郁，溪流环绕，适合徒步研学；秋季的山林层林尽染，色彩丰富，是摄影的圣地；冬季白雪覆盖要塞，静谧山林搭配军事遗址，历史氛围感拉满，全年都适合游览。
0: 景区呢始终守住生态底线，不破坏原始林区地貌，不改动军事遗迹的本体，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吸引力，绿色林海为天然优势，走出红色铸魂、生态赋能、研学赋民的文旅发展道路。
1: 布苏里不大，一栋一楼都承载着一段戍边往事。布苏里又厚重，30载国防工程，千万件老物件，装下无数官兵的赤诚初心。它是大兴安岭的红色丰碑，也是呼伦贝尔红色旅游不可或缺的重要站点，更是鲜活生动的爱国主义课堂。
0: 在这里，巨型地下油库恢宏壮观，摇动指挥部复刻峥嵘岁月，千件老物件诉说着建设的艰辛，元帅楼记录着元勋的足迹，北国第一哨镌刻奉献精神，整片原始的林海相伴左右。景区呢，用真实的遗址、鲜活的故事，向每一位来访者讲述着戍边岁月，传递珍惜和平、心怀家国的理念。
1: 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了解布苏里，有机会走进大兴安岭深处，亲身探访地下油料库，参观元帅楼，登临北国第一哨，漫步原始林海，在红色遗址中回望激情岁月，在绿水青山间感悟国泰民安的珍贵。

0: 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1: 刚续中华文脉，以家风涵养国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中国好家风专栏当中，我们共同来倾听乌伦贝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宣讲团团长刘忠民讲述父辈戎马为国，屯垦兴边，坚守初心，立德传家的红色家风故事。
2: 我叫刘忠民，是乌伦贝尔市关心下代工作委员会宣讲团团长。我爸爸叫刘德宝，他是1945年9月参加革命的，在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23师69团历任的战士、班长、排长，然后到指导员，这是13年从军。1958年呢，就转业到呼伦贝尔农垦，然后从58年开始，30年吧，在农垦奋战。历经工会主席，然后副厂长、厂长，还当过这个管理局，就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的公交处的处长，完了1989年离休，离休的时候是享受呢就是盟士级待遇。我觉得党和政府啊，对他们这样的参加过解放战争这样的人呢，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这个待遇。我父亲获得过2次3等功。一次就是在战争时期，他呢勇敢，当通信班长的时候，他就冒着这个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滚烫的勋章。战场上的生死冲锋藏着老一辈革命者不惧牺牲的英雄底色，在生死考验面前的坚定选择，更是刘家立志立心立德家风的源头。
1: 他参军的时候呢，是他们村子里头啊，总共去了算他呢四个人，因为他们是1945年的9月份当的兵，当时他19周岁。就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呢，军区呢就是有个部队到了我们那个老家兴城，这样的话他一看呢就参加了部队啊。这个部队呢当时叫辽西专属警卫团，然后后来这个部队呢是经过历次整军，也是一个英雄部队。后来就是先是呢就是叫接着辽军区独立16旅，1947年8月1号呢就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第23师69团啊。然后呢这个部队呢就是打锦州攻坚战、辽西那大会战，就是歼灭那个廖耀星的第9兵团，也就是在黑山大虎山这一带，所以为解放战争就是东北的这个战局呢做了很大的贡献。11月5号呢就迎来了他们当兵2个月的第一仗，这个第一仗呢就是在山海关，就是11月5号到16号他们打了这个山海关阻击战。当时呢就是刚参军2个月呀、啊，所以说就在这个技战术上还不行，新兵啊，说当时就是这个仗打完以后呢，就是咱们因为敌强我弱嘛，敌众我寡，所以呢这个我爸他们这个部队啊就是也是伤亡很多，就撤出战斗了。父亲他们这个部队呢就到了这个热河省的，他们就进入山区建立根据地。在打完仗以后啊，就和我父亲一起参加的3个小伙伴悄悄的就找到我父亲，说哎呀这玩命的活啊，这会儿我父亲很坚定不撤，我要看看到底这个革命会怎么样。我父亲后来一直坚持参加革命。然后呢就是我记得1975年我跟我父亲回过一次老家，然后在老家的呢其中有一个就来找我父亲了，哎呀说你看你那时候真坚定啊。然后呢我就感觉啊，就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啊，就是我说的立志立心立德长计啊，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传承的家风。就是我父亲后来跟我们也经常说，是经历了艰难困苦那么生死考验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一定要就是说要有这个立志首先，那然后立心立德，所谓立德呀，就是说我们说您得走正道。
0: 年少结伴奔赴革命，初上战场便直面惨烈厮杀，一同入伍的同乡畏惧战火选择退缩，唯有刘德宝坚守阵地，笃定追随革命，在生死关口守住了心中志向。他时常拿这段往事教会子女，人生立身必先立大志，守本心走正道，无论遭遇多少艰难险阻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这便是刘家家风最核心的底色。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坚定让他在后续各大战役中冲锋在前，无畏强敌。
1: 然后呢我父亲1948年的10月25号吧，他就负重伤了，就是在打这个廖湘兵团的时候负重伤，因为他当时是一个连的指导员，他这个连呢是他们1营3连，是个攻坚连，所以当时呢和国民党的新6军22师64团进行呢对阵。这个新6军呢大家都知道是国民党的号称五大主力，然后22师呢是蒋介石当时在东北的所谓标杆部队，那么这个64团呢是他们所谓的老虎团，最后呢就被我父亲他们这个69团给全歼了啊。但是呢咱们呢伤亡也很大，所以我父亲在围歼他们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负了重伤啊。在这之前呢就负过2次小伤，就是炮弹皮炮弹片，然后都没取出来啊。所以说呢就是他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对我来说呢是我非常钦佩的。
0: 历经战火生死考验，刘德宝愈发明白德行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战场之上勇毅是铠甲，长久人生路中德行才是

0: 根本依靠。他把这份感悟融入对子女的教导，身居领导岗位多年，始终以德约束自身。
1: 因为我父亲当时就是20几岁就当这个营教导员，等到35、8年的时候他32，就是副县处级干部，后来到了40岁就正县处级，所以那种诱惑也是很多的。如果没有这个德的话，就是我们说也很难，也很难就是走到最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德呀是非常重要的。我父亲也经常教育我们说以德为先，就是德行天下，说要有技能，但是呢你这个德是根基，是你的底座，是你的底盘，你如果没有德，那你就是危险品。你虽然说是很有能力，但是你这个能力要用偏了呢，是吧？所以古人不说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强调什么，加强这个德的这方面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德了，那这个社会就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和谐，所以大家呢就会有奔头，有盼头，就是德才要兼备的。
0: 刘德宝始终恪守德行底线，反复叮嘱后辈，德是做人的根基，有才无德终将误入歧途，将人无德不立的道理深深植入家风之中。良好的品德修养是他稳步成长的底气，但他能在部队短短3年从新兵成长为连队指导员，还有一套独有的行事准则，那便是冲锋之时兼顾谋略，做到有勇也有谋。
1: 我父亲呢，他这个在当兵以后呢成长的是很快的，因为他4、5年当兵，4、6年就是班长，4、7年就是排长了，等到4、8年的8月份呢就已经当那个指导员了，就是连级干部。你在战斗的过程当中敢打敢冲，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也得注意就是啥战术，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呢去往上冲，你不能说你不保护自己往上冲，那子弹可不长眼。所以他说了，我既呢有勇敢，但是我还有智慧。他说是我要把战术呢做好。所以就是这也是传承我们的家风，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啊，你要有什么呢，要有勇气，同时呢你要有智慧有技巧。所以在这方面给我的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就是对我的这个人生啊都是非常有好处。
0: 普通战士快速成长为连队指导员，作战敢冲敢拼，又讲究战术方法，勇谋并举的处事方式也成为刘德宝传给后辈的重要家风。而他能够快速进步，除了敢打善谋、坚守德行，还有一份永不崩塌的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撑。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人民军队依旧取得胜利，依靠的正是高于一切的革命信仰。他也用一生坚守信念，教育后辈堂堂正正做人。
1: 他为什么进步的比较快呢？还有一个原因，他有小学文化。我父亲，因为他就是小学文化，但是他这个小学文化就在咱们队伍里头都算是有文化的。咱们的军队就是革命的军队，穷苦人的军队，但是就这样的军队最后呢打败了那样装备精良的这个国民党军队。为什么？就是有理想信念。所以我们说理想信念呢是我们共产党人精神的钙，那你缺了这个就是得软骨病，就会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败下阵来。我们当年为啥呀？就是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所以在这方面呢我父亲给我们做榜样了。我就是很有信念，就是我就是坚守我的底线，坚守我的这个做人的本分。我不敢说是能改变啥，但是首先我不去做就是所谓的求荣取辱啊，这些事儿我们不去做，我们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哎，在这方面我父亲也是特别经常教育我说一定要这个做人堂堂正正，做事认认真真，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行得正，才能走得更远。
0: 用自身言行教会子女做人端正，做事踏实，让纯粹信仰成为家风的精神脊梁。这份根植心底的信仰源自部队深厚的红色传承，刘德宝由衷向往红军精神，一生珍藏红色信物，用物件留存心中的红色火种。
1: 我父亲这个理想信念我是老佩服了。他之前他说啊，这个给我整个找个红军八角帽给我戴上。那红军帽为啥？因为我父亲他们那个团，他的老根儿是当年井冈山，后来的就是在延安的时候叫朱德警卫团，是这样的一个根。他们的团长政委都是老红军，所以他对红军是特别崇拜，发自内心的那种对那个向往。后来2006年我正好呢去井冈山学习培训，然后他们给我们发了一个八角帽做个纪念，那个有一个小皮箱子里，像我父亲的一些什么立功证啊，这获得的奖章，他也是放一个小皮箱，我也都放在里头。什么叫信仰？这就是根系红色血脉吗？是不是传承这个信仰的火种啊？
0: 一顶小小八角帽承载跨越半生的红色向往，代代更续的信仰火种，让刘家红色家风愈发鲜亮厚重。战火岁月淬炼了忠诚无畏的品格。转业之后，刘德宝又将服从组织、艰苦奋斗刻进行动，面对艰苦的垦荒任务主动迎难而上，数次调动毫无怨言。下面我们走进他扎根呼伦贝尔农垦30年的拓荒岁月，感受家的传承力量。
1: 就是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呢，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就是今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58年他们的整建制的，就然后我父亲呢，他们一个团整建制转业，但是有两个去向，一个呢是大连造船厂，另一个就是呼伦贝尔农垦。到了海拉尔，58年吧，一下了车，发现呢农场的条件太艰苦了，他就率先说我们要去农场。我父亲他们就到了就今天的谢尔塔拉，然后就组织委任他的为党委委员、工会主席。这样的话呢，就58年，但59年呢，就组织上又调他去这个呼和牧场，现在在宣蒙任的副厂长，搞业务了，就管畜牧业。就59年到62年在呼和牧场任副厂长，62年呢又给他调转到公主岭牧场。就是也是西安盟境内，现在就在乌拉特跟前，就是那个他那个机场那跟前，离乌拉特市区呢非常近，那个时候就15公里，但是那时候艰苦，路都没有，你别看就30里，得走半天儿。哎，现在的话那一脚油就到了。这就是我们国家呀，说实在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他们这老一辈革命者呀，如果现在他们非常欣慰的，尤其是我们中国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这样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200年工业化的过程，这就是奇迹。所以我们说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所以就说我父亲呢，就是六二年呢又调到了公主岭牧场，然后66年呢组织上又命令他呢到大杨树，叫那时候叫大杨树建厂指挥部报到，马上就出发了。就组织委任他呢建立一个新的农场，就是组织上也是委以重任，就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厂长了，就是正县团级。那么正好呢40岁，然后呢就是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农场，在这个大兴安，现在叫大兴安农场管理局，就欧肯河农场了。所以呢就是说在农垦这个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然后并且呢是在克服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下开拓，就是拓荒。因为一片荒原，然后他们1967年的3月份建厂以后呢就开始开荒，所以就这样在农垦一直呢就奋斗吧。然后69年的时候，由于工作吧压力大，积劳成疾，我父亲得了高血压、动脉硬化啊，再加上他还是负了重伤以后呢，被评定为3等甲级残疾军人，然后带着病，拖着这样的一个伤残的身体一直坚持，然后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老革命。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全家，我们总共是4子3女，7个孩子，都是 就非常好的影响。就我们这七个孩子现在都退休了，但是没有一个违纪的、违法的都没有，也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做了很好的贡献，都得先进。然后呢，就是要教育好后代，让他们呢也都好好的工作，为国呢去做贡献。你像我现在，我俩女儿都是党员。我父亲46年入党，我是86年入党，我大女儿是16年入党，就2016年。所以我们这个都是这样的一个传递呀、传承。我这俩孩子现在就是工作认真，加班加点，无怨无悔的。所以说这就是传承，这就是家风。哎，所以习总书记他不是也是强调这个吗？所以这个家风啊，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要传承。实际我们中国人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好的家风往下传承，才有今天。
0: 一段戎马垦荒路，三代红色传承心。刘德宝老人用13载浴血征战，30年荒原拓耕，把励志、立心、立德刻进一生，也铸就了独属于刘家的红色家风。老一辈革命者以忠诚为骨，以德行为底，以信仰为灯，将初心与担当代代传递。如今红色血脉在晚辈身上接续流淌，这份沉淀岁月的优良家风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忘来路，不负初心，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把先辈的精神力量继续传承下去。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

0: 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事迹创作。
2: 同学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集装箱码头1:75的缩放模型，这是我国第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现场布展的唯一港口企业。
3: 哇，太棒了！
4: 太棒了！
5: 老师，这个自动化码头的视频火遍全网，我们全家都给他们点赞了。
6: 哇，这像是乐高搭建的科幻世界。
2: 同学们太有想象力了，这个场地呀，空无一人，导引车自动运行，各色集装箱整齐码放在指定区域，
7: 这是未来时空的海上科幻城堡。
2: 是的，同学们，这座自动化码头是由青岛港的连钢创新团队建设而成的，中宣部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团队的带头人张连钢被誉为中国智慧港口的拓荒人，
7: 他们是大国工匠，新时代创新的榜样。
2: 同学们

0: 我们要重新选一个，要首先啊，谢谢领导的信任。您是担心我的身体？哦，我知道，这是一个重任，我有信心。好，哎，好，同志们，今天。
1: 连钢创新团队正式成立了，欢迎来自咱们青岛港各个领域的精英。我向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大港要建世界先进的自动化码头，啊，大家看，这是未来自动化码头的工地设计图。
2: 啊，哟，哎，这在哪儿啊？
1: 啊？
2: 在陡山脚下，
1: 哎呦，
2: 那可是一座小山，一片荒滩啊！
3: 是啊，是啊，
0: 说的对，我们可能会面对无法预知的困难，所以呢，今天建组，大家要畅所欲言，群策群力啊。那个谁啊，花剑，
4: 哎，
0: 你先说
4: 啊。好，我是第一个报名加入连钢创新团队的，我现在啊。很激动
2: 大家好，我叫李岗。全自动化码头是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集为一体，能赶上这个项目真是太幸运了。
5: 老师们好，我叫韩笑，前年回国，之前在国外留学，也在他们的自动化码头工作过。这个创新啊没问题，但路径在哪儿呢？啊，你们看，闸口布局、流程设计、软件编写、系统搭建，我感觉有点天方夜谭了。你们看，这是国外的自动化码头视频。
6: 哎呀，我们要是能建成自己的自动化码头，那该多好啊！
2: 可是国外自动化码头被行业内称为贵族码头，装卸效率平均也只有每小时20来个自然箱，还赶不上咱们现在的人工装卸效率呢。
7: 港口大不大要看吞吐量，港口强不强要看集装箱。我有信心，我叫徐安宁，大家叫我大徐好了。
0: 同志们，外界说中国的港口大而不强，2000年之后自动化码头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那德国汉堡、荷兰鹿特丹、美国长滩港等相继投入运营，我们不能落后啊！
8: 我们的目标是做一个可推广、可商业运营的平民码头。
0: 李文慧，你说的对，你是首席 IT 工程师，咱们项目组唯一的女同事，啊，是我们团队的花木兰。
5: 妈呀，我的小姐，好一个速度与激情！硬核工程师啊！啊，
8: 年轻人，我告诉你，我最爱读的就是科幻小说了，三体是我心中的爱，我们要为爱发电，你懂吗？三体告诉我们，不怕困难，创新发展是硬道理。
0: 对，发展自动化码头的驱动力是船舶的大型化，大港是深水港，只有建设自动化码头才能适应国际海上航运的新需求，
8: 这是全球航运业发展的趋势。
0: 是的，集团让我们马上去荷兰的自动化码头考察，实地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哎呀，
9: 哟，
0: 我回来了。
9: 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开完会。哎呦，这么多小海鲜
9: 啊，
0: 好饭啊，都是我最爱吃的。哎，怎么你还没吃饭吗？
9: 我哪有心思吃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加班，我在单位吃过了。哎呀，我刚才应该想着向你先请个假的。哎呀，海燕，
9: 哎，
0: 快快快，你赶紧吃饭，来，我去把饭给你热一下。
9: 不用不用，你先坐下，我跟你生活30多年了，你想。

0: 什么我还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记得刚任命，我为联钢创新团队的组长。你知道吗？我们要建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
0: 什么？咱干嘛这么拼呀？你不要命了？
1: 哎呀，你让我再咬一次牙，为大港再拼一次，好不好？哎呀，
0: 大港是大家的，但我们只有一个你。你别忘了，你是一个癌症患者。
1: 海燕，
0: 我坚决不允许你再干了。如果你再干，明天你别回这个家。
1: 海燕，
0: 我这就给女儿打电话。
1: 刘海燕，你不要这样嘛。孩子大学快毕业了，他正忙。
0: 连刚，你要知道，你做过肺癌大手术，切掉了三分之一的肺啊。手术后的化疗耗尽了你的身体。
1: 海燕，
0: 连刚，知道你得了癌症以后，我觉得天都快塌了。你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觉得你再也回不来了。手术室的红灯一亮，我和闺女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那些日子，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啊，怕被你看见，我都悄悄地收拾了。我们怕失去你，我和女儿为你担心。

0: 们看呐，自动化码头是全靠自动导引车来完成装卸运行的。
1: 是的，自动导引车系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来，我们下车看。
2: Sorry, you guys can't get off the car.
3: 你们不能下车。
2: Because of our regulations, I cannot allow you to get off the car.
3: 这里不能拍照。
2: I'm sorry about that.
3: 因为我们有规定，不能下车，所以呢，非常抱歉了。我们这个码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心技术也是保密的。
1: 不能下车啊！西蒙先生在哪儿？我想见见他。
2: You'll see him in a bit.

0: Welcome, Mr. Zhang. Welcome here.
1: 西蒙先生说：“张先生，欢迎你们远道而来。”
2: 啊，西蒙先生，在码头上，我们既不能参观，也不能拍照。
1: Mr. Zhang,
2: 我们并没有感到什么叫欢迎啊。
1: Simon, we can't visit nor take pictures on the dock. We don't feel we are welcome.
0: Nah, I'm sorry, but for you.The most feasible way at present is to directly copy the automated terminal model that we have.
1: 对你们而言，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成型的自动化码头模式直接复制到青岛港。
2: 什么？复制？
0: Well, China ports simply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plan and design such a
1: 中国港口根本不具备独立规划设计这样先进项目的能力。这是我们为你们设计的规划方案和报价单。
3: 按照西蒙先生这个节奏，从项目立项到建设完成需要8到10年的时间。
4: 是啊，这份方案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是设备控制系统。但你们的系统不开放，我们掏钱买你们的东西，生了病不知道怎么治啊。
5: 这就是啊，这
0: Well, you can simply fill in applications and we'll send our engineers to fix itBut of course,
1: 你们可以申请我们的工程师前去解决，当然费用另算。
2: 好，我明白了，我们就是相当于拿到了一个黑匣子。
0: Oh, I'll still say that this plan should be your only choice.
1: 这个规划应该是你们的唯一选择。
0: Only choice.
2: 我们要有自己的方案。

0: 连刚，该休息了，快把药吃了，水又要凉了。
1: 嗯，哎，我今天晚上没吃药吗？就刚才啊。
0: 没有啊。
1: 哎呀，
0: 给水。你看你，又钻进图纸堆里了。
1: 行，我吃。
0: 连刚啊，这些日子你话少了，心事多了，你别让我自言自语好吗？你跟我说说话。
1: 好，说说话。哎呀，怎么说呀？前几天出国考察，那些外国人对我们技术封锁，坐地起价呀。
0: 啊？
1: 你知道的，树靠一张皮是吧？人活一口气呀。
0: 对呀。
1: 我们不能让外国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不争馒头，我争口气嘛。
0: 哎呀，你别生这么大的气好吗？你说你这身体刚刚稳定，看你这个样子，我的心里，
1: 哎呀，是我拖累你和女儿了。人这一辈子做不了很多事，这次我如果在技术上能解决被外国人卡脖子的事，就是少活几年我也甘心呐。
0: 我爹当年也常说要为大港人争口气呀。
1: 老岳父在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在大港一定干出名堂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0: 连刚，你怎么了？你从来没有这样的。

0: 杰哥，
1: 杨书记，刚刚举行的誓师大会，吹响了建设我国自动化码头的集结号。
2: 是啊，
0: 同志们，现实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只要不来，买不来，跑不来的，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
1: 自己的手中。
3: 对，
4: 是是，连副座，报告组长，我叫赵龙，大学计算机专业刚刚毕业，来到咱们港口工作，向您报道。
1: 欢迎欢迎啊！
0: 连刚啊，哎呀，还认识我吗？
1: 爸，你怎么来了？
0: 这是，我是李岗的父亲。
1: 哎呀，老李师傅，认识认识。 您怎么来了？哎呦，
5: 咱们大港要建世界一流的自动化码头，我是来做志愿者来了。哎呀，
1: 欢迎欢迎啊！我虽然退休了，可你要收不收我呀？哎嘿嘿，
5: 我对大港有感情哦。
1: 欢迎咱们的老码头，老李师傅。
5: 欢迎欢迎欢迎！
6: 谢谢。
5: 大家好，我是刘海燕。
7: 可能有些人不认识我，我是张连刚的妻子。哎呦，嫂子来了，嫂子好，嫂子好。
1: 海燕，你怎么来了？
5: 我怎么不能来？兄弟姐妹们，你们去国外考察没有取到经，就在你们回来的那天晚上，连刚一夜没睡，我知道你们心里憋屈呀。 他说：“我们没有退路，别无选择。全自动化码头不是西方人的专属，中国人不仅同样做得到，而且做得更好。我代表大港的家属，支持你们来了，为你们加油！”
8: 好，谢谢大家。

0: 天气预报报告啊！今天夜里寒流要来了，我来这新工地看看啊！我也是，我不放心。哎呦，我不放心。哎呦，别看现在啊，海面还是风平浪静的，是啊，连刚，能再琢磨啊？要想提高自动设备抓强效率，哎，堆场啊，混凝土平整度一定要精准啊！效率啊，才能突破。您说的太对了，我告诉您啊，我们现在做到的啊，已经是业内的最高标准了。
1: 是啊，
0: 对，误差呀，控制在正负二点五毫米之内。
2: 好，
0: 哎，我觉得，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找平。
2: 好，
0: 狂风吹过来了，寒流就要向我们袭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网播连续剧《大港》第一集，剧中人张连刚由洪涛演播，李文慧由严萌萌演播，画剑由杨默演播，李岗由惠龙演播，韩笑由凌云演播，徐安宁由任杰演播，赵龙由江秋在演播，姚书记由白马演播，老李师傅由张瑶涵演播，刘海燕由武凤春演播，记者由戚玉萌演播，统筹于颖、李轩、江萌，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金航，音响效果白马，主题歌作词于勇，作曲王安潮，文学编辑蓝光林、江一鸣，音乐编辑赵秋元，宣传推广苏小慧、赵华、邱英林、孙瑞、杨乃斌，剧务刘一桥、张元、高华东，监制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17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重播。18点整，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齐氏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齐氏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
1: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苟璇。刚刚我们听到的这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全部都是周杰伦的歌曲。我相信周杰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代青春的记忆，同样的，在他的歌曲当中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温岚和周杰伦共同合作演绎的《屋顶》。以前这首歌曲的感觉已经完全忘记了，现在听起来倒是会浮想联翩。首先啊，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浪漫故事，男生睡不着去屋顶唱歌，也许是抱着一把吉他，或者是尤克里里自弹自唱，也许是看着星星哼着小调。女生呢，睡梦中被敲醒了，好奇心驱使之下去到屋顶，两双眼睛对视的瞬间，爱情就产生了。不，也许爱情早就产生了，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个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也许是前世的情缘，也许是命定的相逢。我不由得想到了《老爸老妈浪漫史》当中酒店阳台的灵魂碰撞，不同的国家，相似的场景，不知道《老爸老妈浪漫史》的编剧有没有听过《屋顶》这首歌曲呢？那我们似乎真的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听周杰伦的歌。
1: You know how to play b-boy, J-Chan?
2: Of course.

0: 着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2: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我是勾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周杰伦的歌曲《最长的电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2007年专辑《我很忙》当中的抒情慢歌，由他包揽词曲创作，是经典的周氏抒情代表作之一了。以钢琴旋律、细腻唱腔、虐心的歌词，构建出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情感浓度与音乐质感兼具。编曲以钢琴为核心，开篇就是干净的钢琴独奏，旋律舒缓绵长，没有复杂的乐器堆砌，用极简的配乐凸显出旋律的忧伤，奠定了全曲悲伤遗憾的基调，像电影配乐般有画面感觉。那歌词也是叙事感极强的，歌词像电影的分镜一样表白，情感直白又戳心，结尾留白，余韵悠长。歌曲是遗憾的爱情，讲述了一段因错过沉默而终结的爱情，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普通人爱情里的无奈，明明深爱却因为没有勇气表达，没及时的挽留，最终只能把回忆藏在心底，像一场漫长又悲伤的电影独自放映。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周杰伦的这一首《自导自演》，收录在2010年专辑《跨时代》当中，是一首融合了 R&B、电子、嘻哈的周氏快歌，以爱情里的独角戏为核心。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8号，农历6月15，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
1: 实事办到心坎上，呼伦贝尔多点发力，提升群众幸福感。
0: 提质改造雨水管网，筑牢城市防汛屏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2号至25号在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在法治轨道上保障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鸿忠到呼伦贝尔市、西安盟等地，深入社区嘎查企业和边境口岸，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和基层治理、农民生产生活以及特色优势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边贸经济等情况，实地考察呼伦湖、末日格勒河生态保护成效，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进展。他指出，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依据，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共同任务。要把贯彻实施法律作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及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履职尽责，推动公民、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认真履行法定义务，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1947年4月到5月，在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李鸿忠到举行会议的五一会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0: 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推动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增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凝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报道。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城乡基础设施短板、特殊群体民生诉求，扎实推进一系列暖心惠民工程，通过乡镇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牧区助残服务下沉基层，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雅克什市敏都河镇聚焦群众出行和人居环境难题，集中实施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彻底整治镇区路面破损、雨天积水、夜间照明不足、环卫设施老旧等顽疾，全方位刷新镇村人居环境面貌。在排水治理方面，敏都河镇新建渗水井23个，屏蔽式雨水口19座，铺设雨水管道59米，恢复坡状路面620平方米，全面疏通升级排水管网。同时，当地完成104盏路灯维修，更换太阳能灯头，改造老化线路13处。实现街巷夜间照明全覆盖，保障群众夜间安全出行，并同步修补破损路面，优化环卫配套，新建标准化垃圾池，投放84个移动式垃圾箱，新增垃圾转运车，实现垃圾日铲日清，常态保洁。雅克什市敏都河镇团结村村民赵丽华：
4: 今年镇上把那个路面积水和路灯整治好了，下雨天路面干得也特别快呢，晚上呢灯也特别的亮堂，街道也干净了，出行呢也方便多了，咱们镇上的面貌越来越好了，老百姓住着也舒心了。
3: 雅克什市敏都河镇人民政府经济发展和建设办公室负责人王宇飞：
5: 我们会常态化做好排水设施、路灯设备的巡查管护工作，持续细化人居环境提升举措，不断完善镇村基础设施配套，持续擦亮乡村风貌，用一件件民生实事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针对牧区残障群众就医凭残远、康复不便的痛点，陈85级残联联合其人民医院开展草原公益助残服务，将专业诊疗、等级评定和帮扶保障送到草原一线，为行动不便的残障牧民提供一站式残疾等级评定、免费健康体检和中西医康复指导，解答日常护理、用药疑问，并按需为困难残障家庭适配安装辅助器材、改造无障碍设施，切实改善居家生活条件，免去群众往返其镇奔波的麻烦。本次活动还首次投入 DR 诊疗车开展基层巡诊，借助数字化设备为牧民提供精准影像检查，有效提升牧区基层诊疗水平。陈85级人民医院放射医师王南丁：
6: 这次下乡惠民活动触动移动体检车，为牧区牧民提供 DR 胸片检查、健康义诊服务，方便牧民在家门口做健康检查。后续我院还会继续安排体检下乡，为更多行动不便、有需求的牧民提供免费医疗体检服务。
3: 从镇村基础设施提质、人居环境优化，到牧区精准助残、暖心服务下沉，呼伦贝尔市持续聚焦民生刚需，破解民生难题。下一步，全市将持续夯实民生保障，补实基层服务短板，常态化办好各类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舒心、温情暖心的城乡生活环境，不断擦亮群众幸福底色。
0: 地下管网是城市安全运行的血脉，针对老城区汛期积水内涝、排水不畅等民生短板，雅克什市梯次推进雨水管网1、2期提质改造工程，全面升级城市排水体系，以硬核市政建设补齐防汛短板，实现城市安全度汛、群众便捷出行、生态环境提质多方共赢。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吴双、张小志的报道。
7: 近期雅克什市迎来多轮集中降雨，
2: 全新升级的雨水管网经受住汛期实战检验，城区主次干道雨水随降随排，路面干爽无积水，彻底告别以往大雨必涝、雨后积水的老旧难题，城市防汛排涝能力显著提升，亚克石市市民心丰。
7: 以前一下大雨就发愁，路上有积水特别严重，走路淌水，开车溅水，特别不安全。雨水管网改善以后，下雨大了，路面不积水了，排水特别快，这下下雨天出行就踏实多了，实实在在解决了老百姓的多年的心事。
2: 2024年，牙克石市实施雨水管网一期工程，投资7023万元，改造11条城区主干路，新建管网11.69公里，配套建设3座雨水提升泵站，重构老城区排水格局。2025年接续推进二期工程，投资8498万元，对18条主次干道新建管网17公里，运用热熔连接、模块化施工等新工艺，提升管网密封性、抗压性，降低渗透隐患和后期运维成本。目前一二期管网主体工程已全线贯通并投入试运行，牙克石市市政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工程办工作人员王佳：
8: 项目投用后，我市城区整体排水能力将提升35%以上，能够有效应对强降雨、集中降雨天气，大幅减少城区道路积水、内涝等问题，切实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和城市安全韧性，全市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转秩序。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
2: 7月26号，为期3天的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2026年新巴尔虎左旗草原那达慕顺利完成全部展演、竞技与文旅体验活动，在欢歌笑语、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中落下帷幕。请听新巴尔虎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露、伊吉勒、汪军浩、赖景威、龚殿顺的报道。
3: 本届2026新巴尔虎左旗草原那达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开幕式文艺展演、19项蒙古族传统竞技赛事、沉浸式民俗体验、草原美食市集等多元活动轮番登场，融合非遗传承、游牧风情、边境文化与马文化特色，为到场各族群众、各地游客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北疆草原文化盛宴。游客邓女士：
9: 我是常年在外地工作，然后我是这次是从贵州来，然后带着我贵州的朋友来，然后听说咱们新巴尔虎左旗的那达慕开，我们今天特意从罕拉尔开车过来的，非常高兴，然后没想到这个第一次看这个射箭比赛这么激烈，这么近距离观看，很激动。真的
3: 闭幕式上为成人博客、赛马、射箭等各项赛事的获奖选手进行了颁奖。据统计，2026新巴尔虎左旗草原那达慕开幕式实景演出社交平台直播观看人次大幅攀升，线上观众热情高涨，核心特色博客赛事直播流量持续走高，万千网友在线围观传统摔跤赛事，线上线下同步共享草原盛会魅力。新巴尔左旗将持续盘活非遗、游牧、蒙古马优质文化资源，办好系列草原文体活动，持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文旅内容，提升办赛品质，以贴近群众、饱含温度的特色文体活动，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激活边境牧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动能，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北疆草原长久绚烂盛放。
0: 暑期到来，双职工家庭子女无人看护，青少年居家沉迷电子产品等难题成为不少家长的烦心事。为扎实办好民生实事，7月27号，鄂伦春自治旗团旗委在青山社区公益普惠免费暑期托管班正式开班，有效解决家长后顾之忧，让孩子们拥有有人照料、相伴成长的快乐假期。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户群、吴冰雪的报道。
10: 本次暑期公益托管全程免费，重点面向辖区孤儿、低保家庭、单亲家庭、两新组织从业人员及双职工家庭子女，精准帮扶重点群体，补齐暑期未成年人看护短板。家长司凤云：
11: 特别感谢这个公益托管，我们天天上班顾不上孩子， 尤其我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我这个姥姥呢，思维和行动都跟不上孩子了。放在这里免费托管，安全又放心，孩子也不总玩手机了，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10: 托管班坚持托教并重，杜绝简单看管，打造劳逸结合的一站式成长课堂。课程设置趣味手工 DIY、 益智体艺、户外体育拓展，同时融入民族非遗手工特色课程，充分锻炼孩子们动手能力与专注力，引导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做到玩中学，学中乐。托管服务时间为7月27号至8月15号，托管期间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严格执行出入登记、日常巡查等管理制度，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鄂伦春自治旗团旗委陈娜：
12: 本次团旗委暑期托管班全程公益免费，优先帮扶困难家庭与双职工子女，切实化解暑期的看护难题。我们严格落实安全值守，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我们的课程非常的多，有体育运动、户外实践、民族非遗手工等，让小朋友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期。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三芝晒在阳光下，牧民心里亮堂堂。陈马尔虎旗三芝公开，为牧民送上明白账。
2: 阿荣旗社区文化盛宴，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
0: 根河市科协和三公街道红旗社区用心用情打造青少年暑期精神加油站。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今年以来，陈马尔虎旗深入推进牧区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三资专项整治，以清查整改数字公开长效建制协同发力，让集体家底更透明，牧民心里更踏实。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的报道。
14: 走进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日德嘎查哈腾胡硕嘎查，牧户生产井然有序，家家户户透着安稳祥和的气息。这份踏实的幸福感，正是全旗牧区三资专项整治走深走实的生动缩影。今年三月，陈巴尔虎旗召开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印发工作方案，组建工作专班，全面拉开整治帷幕。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立足草原牧区实际，建立其苏牧镇两级监督责任体系，聚焦集体经济运行、帮扶项目资产管护、经济合同签订、集体资金使用、劳务用工管理等关键领域，通过嘎查自查、实地核查、跨部门联查等方式，逐个嘎查摸清底数、梳理问题，推动整治工作落地见效。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塞西亚拉图：
15: 我镇把三资管理工作作为基层治理的关键，由主要领导牵头，细化分工，压实责任，根据旗级文件结合实际，建立监督责任清单。我们还组织人员参加业务培训，提高业务能力，也组织辖区内嘎查开展自查。后续我们会落实动态监督，切实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14: 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尔德嘎查党支部书记敖旗：
16: 作为嘎查的负责人，我们根据这个三资整治的工作要求，展开自查，汇总问题并按时上报。针对自查和上级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消耗整改。 我们嘎查吧属于重点嘎查，已经配合完成专项审计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按照审计结果进行整改，维护牧民的合法权益。
14: 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哈腾胡硕嘎查党支部书记敖日格勒，
17: 我们嘎查第一时间

0: 先开展了自查工作，会从各类问题上报，所有问题全部限期整改，通过学习违规案例，规范了改查管理漏洞，让牧民的集体收益得到了保障。
1: 整治即抓，当下整改，更重长效规范，结合排查中暴露的管理短板，旗级层面于各嘎查相继完善了劳务用工、财务公开、资产资源管护、经济合同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从源头扎紧口袋，推动三资管理步入规范化、常态化轨道，让集体资产资源始终在阳光下运行。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孙爽：
2: 目前整改率已经达到95%以上，同时为牧民办成了多项民生实事，制定完善了多项管理制度。现在各嘎查基本实现由第三方代理做账，有效避免了因嘎查人员辛劳交替出现的会计科目使用不当等问题。通过专项整治，集体资产管理得到有效规范，村级债务得到了有效化解，基层监管短板得到补齐，切实维护了牧民的合法权益。
1: 打开小程序，全苏牧每个嘎查的党务、村务、财务，一笔笔、一条条，全都码得整整齐齐。家底清了，账目明了，群众心里就踏实了。一个手机，一个小程序，真正让三资晒在了阳光下，也让牧民真正当上了明白人。告别过去纸质台账堆叠、查询往返奔波的旧模式，如今陈巴尔虎旗三务公开小程序全面投入使用，牧区村务正式迈入无纸化、掌上化公开新阶段。全旗七个苏牧镇、29个嘎查集体经济财务信息定期在平台更新公示，从集体草场发包、产业项目实施到日常收支明细，牧民只需动动手指，足不出户就能随时查看、全程监督。便捷透明的公开方式打破了牧区居住分散的局限，让每一位牧民都能当好集体家的监督员，收获了群众的广泛认可。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尔德嘎查牧民冰德日：
3: 我们嘎查一直在规范财务、资产、草场这些我们牧民关心的事，大家都在看在眼里，嘎查干部主动开展自查整改，对草场发包、牛羊承包，这些都开会研究，信息公开，现在集体草场发包、资金花销都公开透明。我也自己现在承包了嘎查集体经济牛，我们嘎查集体经济这个以后越来越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收益。
1: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深化牧区三资专项整治，扩大排查覆盖范围，紧盯关键环节查漏补缺，不断健全监督管理长效机制，以规范透明的三资管理护航草原畜牧业稳步发展，夯实牧区振兴的基层基础，让草原上牧民的生活更有底气，更有奔头。
4: 近日，阿荣旗拉吉镇和谐社区开展非遗科技趣生活、同心共筑民族情文艺演出活动，将传统非遗文化、多元文艺形式与便民服务相结合，为社区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贴近民生的文化盛宴，增进邻里情谊，厚植民族团结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5: 文艺演出节目丰富，形式多样，包含歌曲演唱、诗歌朗诵、民族舞蹈、器乐独奏等多种艺术门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歌曲《苹果香》，古筝独奏《女儿情》，特色筷子舞《一曲相送》，诗朗诵《红铁》，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整场演出节奏紧凑，精彩纷呈，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而温馨。表演者涂永真：
6: 特别开心能参加咱们和谐社区的这次演出，街坊邻居一起表演，特别热闹，现场还有义诊体验，活动办得特别精彩，希望咱们社区一直这么暖心和睦。
5: 观众柳欣：
7: 这

0: 贴近群众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感情，能放松身心，还能让大家感受到社区热情和睦的这个氛围。真心希望社区能常开展此类这样的活动，给我们居民带来更多的快乐。
1: 除了文艺汇演，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了非遗手工体验区、少儿艺术工艺咨询等环节，居民们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技艺，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同时免费咨询少儿艺术培养相关知识，收获满满。此次活动以文化聚民心，以活动促团结，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出邻里友善、和谐共治的社区新风尚。
2: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近日，在小学生暑假期间，根河市科协将满载科学奥秘的科普大篷车与生动的反邪教和防溺水安全宣教课堂一同送进僧宫街道红旗社区，为孩子们送上了一道集科学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精神大餐。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孙梦琪、博瑞、郝专学的报道。
4: 在反邪教宣传宣讲环节，工作人员针对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易受诱惑的特点，通过解析真实案例、互动问答、发放宣传册、宣传品等形式，向孩子们详细讲解了什么是邪教、邪教有哪些危害，以及如何识别和防范邪教等基础知识，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抵制邪教的正确价值观，提高对邪教组织的警惕性、鉴别力和防范力。在防溺水安全宣讲环节，工作人员以筑牢安全防线、守护花样童年为主题，结合实际案例讲解溺水危害、预防方法及遇险自救等知识，叮嘱大家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学生吕安妮：
5: 今天志愿者老师给我们讲解了防溺水安全常识，科普了反邪教知识，我收获特别多，以后我会把今天学习的内容分享给更多朋友。
4: 如果说宣讲课堂是思想的洗礼，那么科普装置的实操体验则是智慧的启迪。市科协带来的科普大篷车俨然成为了一个微缩的科技馆，虚拟现实、三原色、触觉测试、万里挑一、机械伸缩花等互动性极强的科普展品依次排开，瞬间点燃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在科普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操作，零距离感受科学现象带来的奇妙魅力，现场展示的机器人、机器狗更是吸引了众多目光，孩子们兴奋地围观，不时发出惊叹声。根河市科协副主席姚建刚：
6: 这次活动呢，主要对辖区中小学生开展反邪教宣讲、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以及科普大篷车巡展等活动。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发挥小手拉大手作用，在反邪教方面推动家庭共同抵制邪教，助力平安社会建设。在防溺水方面呢，我们要落实家庭共浴，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安全防线。最后呢，我们通过科普展品互动体验，培养学生崇尚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切实呢提高他们科学素质。
7: 盛夏时节，莫尔道嘎森工公司中心苗圃大田里绿波荡漾，满目青翠，温室大棚内更是枝繁果盛，丰收在望。近年以来，为解决育苗大棚空窗期闲置、资源浪费的问题，莫尔道嘎森工公司中心苗圃立足自身生产基础和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发展需求，推出了苗木培育与果蔬种植错峰轮作模式，让闲置育苗大棚变身为多元经营增收车间，以设施高效利用推动林业苗圃产业转型升级。莫尔道嘎森工公司中心苗圃统筹规划棚室空间与生产时序，抢抓苗木培育空档期， 合理布局绿色有机果蔬种植，重点栽种了香瓜、西瓜、草莓及各类时令蔬菜四大品类，生产过程中严守绿色标准化种植体系，落实精细化田间管理举措，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与此同时坚持施用马粪、黄豆有机肥，采用生物无公害防虫手段，严禁使用催熟剂、农药等，从种植源头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真正把闲置设施转化为优质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棚室资源全年不间断高效利用。莫尔道嘎森工公司中心苗圃将持续优化轮作种养布局，完善绿色种植配套管理体系，深挖棚室复合经营潜力，持续壮大林下、棚下多元特色产业，推动苗木主业与果蔬副业互促互补，努力走出一条资源集约、生态优良、效益突出、职工共享的发展新路。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0: 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 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

0: 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1: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

0: 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

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使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

0: 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电视台，
8: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全区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政领导参加81军事日活动，王伟忠讲话，包刚、石光辉、刘春江出席；
10: 内蒙古经济半年报播出，提质农牧业稳产保供形势良好；
9: 总师负责制激活内蒙古种新工程；
10: 华西牛原产地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揭牌；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思建物转作风，实干担当惠民生；
1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直飞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线开通。请听详细内容。
9: 内蒙古台消息，81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自治区党政领导集体参加国防动员演练及81军事日活动。自治区党委书记、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驻区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及全体参加演练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向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诚挚问候。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包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出席，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刘春江等内蒙古军区领导同志参加活动。上午9时20分许，王伟忠、包刚、石光辉等来到内蒙古军区机关参加国防动员演练。大家通过观看资料片、观摩实兵演练等方式，深入了解全区国防动员情况，实地接受国防教育。王伟忠在讲话中说，近年来驻区部队在完成战备、训练、执勤等各项军事任务的同时，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在强边固防、防汛抗洪、应急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中主动作为、冲锋在前，充分发挥了生力军、突击队作用。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军地各级要深学笃行习近平。

0: 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做好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锚定能打仗打胜仗这一强军之要，聚焦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最复杂场景，从严从难摔打锻炼部队，常态化开展群众性练兵和比武竞赛活动，着力提高协同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要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加快推进数字边防、智慧边防建设，建实国防动员储备和后备力量体系，切实筑牢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军人当亲人，把驻军的事当自家的事，拿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解决部队急难筹盼和官兵后顾之忧。希望驻区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发展，在民族团结、抢险救灾、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军地同心同向，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活动结束后，王伟忠来到内蒙古军区警卫勤务队看望慰问执勤备勤官兵，详细询问日常训练和工作、学习、生活等情况，勉励大家按照军区安排部署，苦练过硬本领，锤炼优良作风，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1: 今年以来，内蒙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半年全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持续加快，新产业新动能增势良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内蒙古台推出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自治区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数据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深刻转变，请听报道。什么叫提质？锡林郭勒盟牧民思琴的一笔账就是最直观的答案。今年夏天，锡林郭勒盟降水充沛，牧草长势良好，但思琴没有贪图多养几个月，而是在7月15号前就完成了冬高出栏。这是西乌珠穆沁旗推行的肉羊错峰出栏政策。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巴彦浩勒图嘎查牧民思琴，
2: 我家从1月下旬开始接冬高，将近有100只羔羊，市场行情是冷库屠宰后每只羔平均800多元，算上白条每公斤5元的政府补贴，羊羔单只均价就达到了900元。
1: 早出栏快周转，加上阶梯式财政补贴，一只羔羊多卖100元，过去比谁家羊多，现在比谁家羊卖得值。观念的转变让同样一片草场的产出更值钱了。提质提的是产品附加值，在阿拉善右旗骆驼养殖基地采用智能化规模化养殖模式，可满足1000峰挤奶母驼标准化饲养，企业通过以租代养模式把牧民深度嵌入驼奶产业链。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神驼乳业科技有限公司孙伟，
3: 现在有1100多峰骆驼，挤奶母驼有500多峰，一天能挤1.8吨。我们联农代农，以租代养模式给牧民也带来了收益，还可以让当地的牧民在牧场就业，增加收入。
1: 从过去养骆驼卖驼绒，到今天养骆驼卖驼奶入股份拿工资，产业模式的提档升级让一峰骆驼的身价翻了不止一倍。今年上半年，全区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猪牛羊禽肉产量113.9万吨，同比增长4.6%，牛奶产量298.6万吨，肉牛肉羊提质增效行动深入推进。六月末，全区牛存栏1108.5万头，羊存栏5851.6万只。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97元，增长7%。 增速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自治区农牧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刘佳庆：
4: 加快兑付育肥牛羊出栏奖补资金，稳住畜牧业基本盘。总的看，上半年我区农牧业经济形势稳中向好，拉动一产增加值增速达到4.4%，比全国快0.7个百分点，位于全国前列。
1: 提质还提在种植的科技含量上。巴彦淖尔临河农场种植大户刘杰的1000亩玉米长势明显优于往年，他用的技术是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栽培，配套浅埋滴灌智能水肥一体化。巴彦淖尔是临河农场种植户刘杰：
5: 根据咱们目前的玉米转势，今年的咱们这个增收差不多能增15%左右，玉米的亩产差不多能达到2600斤到2700斤左右。
1: 同样一亩地，技术含量上去了，含金量就大不一样。同僚是科佐中旗哈久嘎查也在算提质账。庭院血麦丰收后，推广血麦加荞麦，一年两熟轮作，户均年增收每亩2300元以上。方寸庭院因为种植模式升级变成了增收田，上半年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有利有效。自治区农牧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刘佳庆：
4: 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和技术服务，开展奋战100天夺取粮食丰收行动，抓实单产提升措施，加速推动农牧业提质增效。
0: 今年内蒙古全面启动种新工程，创新推出总师负责制重大科研组织模式，通过体制机制革新整合全区育种科研力量，聚力破解种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6: 自治区科技厅日前完成种新工程科技重大专项总师聘任工作，确定陆占远、刘永斌、冯启三位专家分别牵头农作物、家畜、牧草三大领域育种攻关。这也是我区首次试点推行总师负责制。中国工程院院士、自治区农作物育种领域总师陆占远：
7: 将围绕玉米、马铃薯等关键领域系统部署，聚力攻关，全力支撑自治区种业振兴。
6: 总师负责制打破原有科研管理壁垒，把技术路线决定权、项目经费使用权充分交到总师手中，让顶尖专家真正牵头统筹带队攻坚。三位领域总师以5年为一个攻关周期，聚焦我区优势特色农林牧产业，一体化统筹全链条育种创新。总师可根据产业实际需求增设产业总师，专门负责新品种示范推广，打通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化通道。自治区科技厅农社处处长张福顺：
8: 以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为导向，总师不仅要挂帅，更要出征，负责组建团队、编制方案、明确里程碑节点。这种模式让顶尖科学家领衔主导，确保了科研目标既对接国家战略，又贴近产业需求，最大限度释放了创新潜能。
6: 总师负责制搭建起统筹攻关的顶层架构，想要持续释放种业创新活力，还需要配套政策、资金、任务清单全方位支撑。为此，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计划种子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良种繁育推广五大核心任务，每年设立不低于1亿元专项科研经费，为育种攻关保驾护航。
1: 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报道，7月28号，华西牛原产地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揭牌。1978年，第一批杂交改良牛在乌拉盖草原落地，从此乌拉盖成为华西牛的核心育种区。2021年，华西牛新品种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乌拉盖管理区华西牛存栏量占全国核心群55%以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育种场加公牛站加核心群加育种群四级良种繁育体系。 2025年华西牛冻精出口10000剂，实现了中国肉牛核心种源走出国门的历史性突破。乌拉盖管理区着力提升乌拉盖华西牛在国内外高端种畜市场的竞争力，推动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通辽市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市级22件年度民生实事，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前天，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李萌的报道。
9: 在霍林郭勒市朱斯花街道天润百合家园小区，针对物业管理难题，街道干部面对面听居民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小区居民刘磊：
10: 今年3月份的时候呀，保洁就不干了，社区的领导呢积极给我们引入了保洁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开现场会，给我们解决了实际的问题。
9: 朱斯花街道针对事关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物业管理缺失等痛点，通过板凳会收集群众意见建议60多条，归类整治物业问题16项，目前全部整改完成。朱斯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包明东：
11: 我们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办法就在我们群众当中，群众满意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了位。
9: 菏泽中喜门达镇太平庄村部分耕地地势低洼易涝，受气候变化影响，玉米连年减产，村党支部牵头确定旱灾水转型发展思路，通过完善排灌设施、引水灌溉，将低产旱田转为稳产水田。太平庄村稻农李建忠：
12: 你看这稻子长势这么好，预计啊到秋啊一亩地能挣1500块钱左右。
1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7月28号，呼和浩特机场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进一步拓展面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对外开放空中通道，构建起双向连通的空中走廊。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4: 13:55，EU2813航班从呼和浩特机场起飞，标志着呼和浩特直飞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

0: 16:30抵达弗拉迪乌斯托克，返程航班17:35从弗拉迪乌斯托克起飞，20:25抵达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机场市场营销部主管助理刘雨桐。
1: 只需要2小时35分钟的，大大的这个缩短了我们的旅行时间，显著的提升了这个跨境出行的舒适性和便利性。
0: 该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呼和浩特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布局，拓展面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对外开放空中通道，构建起双向联通的空中走廊。刘雨桐。
1: 丰富了我们呼和浩特国际航线的一个网络，辐射到华北，然后联通欧亚，对促进中俄两地的这个陆路通经贸往来也是有重大的意义的，那也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发展注入了好看的动力。
2: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7月28号召开的2026北疆书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北疆书展将于8月13号到17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3: 2026年北疆书展传承原有优势，同时完成全方位突破升级，依托七大特色亮点，打造一场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北疆高品质文化阅读盛会。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副总经理严冰：
4: 采用1+2+N联动模式，呼和浩特主会场、鄂尔多斯新安盟分会场、其他盟市及线上平台联动开展，全域覆盖，全国160余家参展商。集中展示300余家出版社、10万余种精品图书、文化产品。
3: 主会场呢安排40多场重磅活动，各分会场同步开展近100场阅读分享、作家签售活动。刘亮程、施展、黑鹤等30多位知名作家、行业专家亮相。严冰：
4: 本届书展，传承中有突破，创新中有升级，新增智慧教育服务与文旅文创融合两大板块。
3: 书展同步搭建线上观展渠道，抖音、小红书不间断开展直播探展、好书推荐，线上直播间长期推出特价图书，同时投放100万元文化惠民消费券、线上团购券、线下满100减50代金券同步上线，覆盖所有会场与全区新华门店。内蒙古新华书店零售总监王敏：
5: 在抖音上呢，我们是从7月28日，也就是今天，上线了我们的北疆书展主会场。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北疆书展，或者是内蒙古新华书店，或是内蒙古消费券等这些关键词，就可以领取50抵100元、100元抵200元的这个两档消费券。然后在微信小程序上呢，我们7月28日至8月17日也是上线了北疆书展的小程序，免费发放100元减50元、满200元减100元的这个电子券。
6: 本周晴热高温天气来袭，内蒙古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7: 预计未来3天，我区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自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慧敏：
8: 未来几天呢，我区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形势呢，还是一个持续且加强的一个情况。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通辽这一块的话，这个高温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持续5到7天，西部地区的话，它这个高温持续时间也基本上到能持续3到5天。
7: 近年以来，我区西部平均气温创1961年以来最高，近90%的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也造成我区西部旱情加剧，电力负荷居高不下。自治区气候中心气候监测科科长王思琪建议：
9: 重点关注加强土壤伤情的监测与人工增雨作业，合理的调配水源，全方位做好抗旱保苗保牧的工作，同时呢要强化电网设备的巡检与调度工作，引导企业错峰用电。
2: 7月27号，2026年艺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在鄂尔多斯市开幕。
6: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朱兰，播音高敏、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0: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 晚间气象服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白天我区降水比较少，主要是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和呼伦贝尔市出现了分散降水，其中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两站出现中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和林格尔城关镇为14.4毫米。
0: 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我区仍然受大范围高温天气影响，其中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南部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出现在新安盟库尔沁右翼为42.8度。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针对上述地区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1: 7月29号到31号，受到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我区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水呈面弱点强、面广点散的特征。30号到31号，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局地可达1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40度以上。30号之后，西部高温有所缓解，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南部高温将持续5到7日。
0: 近期我区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高温天气，极端性比较高，同时建议公众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活动，要做好防暑降温。另外，后期东北有强降水，与前期降水有一定的叠加，需要防范中小河流、山洪等风险灾害。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区各地短期天气预报。28号20点到29号20点，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5、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29号20点到30号20点，我区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中部有中雨，局部偏大，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部、偏东部、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西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30号20点到30号

31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和偏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南部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下面关注自治区城市二十四小时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小雨，21度到32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22度到31度；乌海晴，24度到34度；临河晴，25度到36度；包头晴，23度到34度；康巴什阴转多云，20度到30度；吉宁晴转小雨，17度到29度；二连浩特多云，28度到37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24度到36度；松山晴，24度到35度；科尔沁晴，27度到38度；乌兰浩特多云，24度到31度；海拉尔阴转小雨，18度到27度；满洲里小雨，18度到26度。

0: 四十区气象台今天9:50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北部和西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中部和东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中部和南部，最高气温将升高至37度及以上。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准备。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落实防暑降温的保障措施，尽量的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1: 下面一起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温健康风险预警信号。预计7月28号到29号，内蒙古中东部大部高温风险高，阿拉善盟东部和南部、巴彦淖尔市中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和西部局地、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局地、乌兰察布市中部偏东、锡林郭勒盟西部和南部、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东南部局地高温健康风险较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呀，我看看，你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苟璇。刚刚我们听到的这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全部都是周杰伦的歌曲。我相信周杰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代青春的记忆，同样的，在他的歌曲当中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以及我们青春的过往。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温岚和周杰伦共同合作演绎的《屋顶》。以前这首歌曲的感觉已经完全忘记了，现在听起来倒是会浮想联翩。首先啊，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浪漫故事，男生睡不着去屋顶唱歌，也许是抱着一把吉他，或者是尤克里里自弹自唱，也许是看着星星哼着小调。女生呢，睡梦中被敲醒了，好奇心驱使之下去到屋顶，两双眼睛对视的瞬间，爱情就产生了。不，也许爱情早就产生了。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个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也许是前世的情缘，也许是命定的相逢。我不由得想到了《老爸老妈浪漫史》当中酒店阳台的灵魂碰撞，不同的国家，相似的场景。不知道《老爸老妈浪漫史》的编剧有没有听过《屋顶》这首歌曲呢？那我们似乎真的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听周杰伦的歌。
1: You know how to play B-boy, J-Chow?
2: Of course.

0: 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有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2: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我是勾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周杰伦的歌曲《最长的电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2007年专辑《我很忙》当中的抒情慢歌，由他包揽词曲创作，是经典的周氏抒情代表作之一了。以钢琴旋律、细腻唱腔、虐心的歌词，构建出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情感浓度与音乐质感兼具。编曲以钢琴为核心，开篇就是干净的钢琴独奏，旋律舒缓绵长，没有复杂的乐器堆砌，用极简的配乐凸显出旋律的忧伤，奠定了全曲悲伤遗憾的基调，像电影配乐般有画面感觉。那歌词也是叙事感极强的，歌词像电影的分镜一样表白，情感直白又戳心，结尾留白，余韵悠长。歌曲是遗憾的爱情，讲述了一段因错过沉默而终结的爱情，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普通人爱情里的无奈，明明深爱却因为没有勇气表达，没及时的挽留，最终只能把回忆藏在心底，像一场漫长又悲伤的电影，独自放映。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周杰伦的这一首《自导自演》，收录在2010年专辑《跨时代》当中，是一首融合了 R&B、电子、嘻哈的周氏快歌，以爱情里的独角戏为核心，用强烈的节奏、暗黑的旋律、隐喻的歌词，打造出一场充满掌控感与孤独感的爱情电影，风格鲜明，辨识度拉满。编曲以电子合成器、重古典为核心，开篇啊就是极具冲击力的电子音效，搭配低沉的贝斯，营造出神秘压抑、带点叛逆的氛围，是周杰伦少有的暗黑系快歌。主歌部分是快节奏的说唱，咬字清晰又带点慵懒，节奏密集如古典敲击。副歌旋律抓耳又洗脑，电子音效与旋律融合，自导自演的歌词反复吟唱，强化记忆点，整首歌曲节奏紧凑，没有拖沓，听感极具冲击力。

0: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8号，农历6月15，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
1: 实事办到心坎上，呼伦贝尔多点发力，提升群众幸福感。
0: 提质改造雨水管网，筑牢城市防汛屏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2号至25号在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在法治轨道上保障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鸿忠到呼伦贝尔市、新安盟等地，深入社区嘎查企业和边境口岸，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和基层治理、农牧民生产生活以及特色优势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边贸经济等情况，实地考察呼伦湖、末日格勒河生态保护成效，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进展。他指出，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依据，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共同任务。要把贯彻实施法律作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及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履职尽责，推动公民、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认真履行法定义务，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1947年4月到5月，在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李鸿忠到举行会议的五一会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推动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增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凝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城乡基础设施短板、特殊群体民生诉求，扎实推进一系列暖心惠民工程，通过乡镇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牧区助残服务下沉基层，精准破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雅克什市敏都河镇聚焦群众出行和人居环境难题，集中实施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彻底整治镇区路面破损、雨天积水、夜间照明不足、环卫设施老旧等顽疾，全方位刷新镇村人居环境面貌。在排水治理方面，敏都河镇新建渗水井23个，屏蔽式雨水口19座，铺设雨水管道59米，恢复坡状路面620平方米，全面疏通升级排水管网。同时，当地完成104盏路灯维修，更换太阳能灯头，改造老化线路13处，实现街巷夜间照明全覆盖，保障群众夜间安全出行，并同步修补破损路面， 优化环卫配套，新建标准化垃圾池，投放84个移动式垃圾箱，新增垃圾转运车，实现垃圾日产日清，常态保洁。牙河石市冕都河镇团结村村民赵丽华。
4: 今年镇上把那个路面积水和路灯整治好了，下雨天路面干得也特别快呢，晚上呢灯也特别的亮堂，街道也干净了，出行呢也方便多了，咱们镇上的面貌越来越好了，老百姓住着也

0: 舒心了。
1: 牙克石市冕杜河镇人民政府经济发展和建设办公室负责人王宇飞。
0: 我们会常态化做好排水设施、路灯设备的巡查管护工作，持续细化人居环境提升举措，不断完善镇村基础设施配套，持续擦亮乡村风貌，用一件件民生实事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针对牧区残障群众就医凭残远、康复不便的痛点，陈85级残联联合其人民医院开展草原公益助残服务，将专业诊疗、等级评定和帮扶保障送到草原一线，为行动不便的残障牧民提供一站式残疾等级评定、免费健康体检和中西医康复指导，解答日常护理、用药疑问，并按需为困难残障家庭适配安装辅助器材、改造无障碍设施，切实改善居家生活条件，免去群众往返其镇奔波的麻烦。本次活动还首次投入低压诊疗车开展基层巡诊，借助数字化设备为牧民提供精准影像检查，有效提升牧区基层诊疗水平。陈85级人民医院放射医师王南丁：
2: 这次下乡惠民活动触动移动体检车，为牧区牧民提供低压胸片检查、健康义诊服务，方便牧民在家门口做健康检查。后续我院还会继续安排体检下乡，为更多行动不便、有需求的牧民提供免费医疗体检服务。
1: 从镇村基础设施提质、人居环境优化，到牧区精准助残、暖心服务下沉，呼伦贝尔市持续聚焦民生刚需，破解民生难题。下一步，全市将持续夯实民生保障，补实基层服务短板，常态化办好各类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舒心、温情暖心的城乡生活环境，不断擦亮群众幸福底色。
3: 地下管网是城市安全运行的血脉。针对老城区汛期积水内涝、排水不畅等民生短板，牙克石市梯次推进雨水管网1、2期体质改造工程，全面升级城市排水体系，以硬核市政建设补齐防汛短板，实现城市安全度汛、群众便捷出行、生态环境提质多方共赢。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吴双、张小志的报道。
4: 近期牙克石市迎来多轮集中降雨，全新升级的雨水管网经受住汛期实战检验，城区主次干道雨水随降随排，路面干爽无积水，彻底告别以往大雨必涝、雨后积水的老旧难题，城市防汛排涝能力显著提升。牙克石市市民新风：
5: 以前一下大雨就发愁，路上有积水特别严重，走路淌水，开车溅水，特别不安全。雨水管网改善以后，下雨大了，路面不积水了，排水特别快，这下下雨天出行就踏实多了，实实在在解决了老百姓的多年的心事。
4: 2024年，牙克石市实施雨水管网1期工程，投资7023万元，改造11条城区主干路，新建管网11.69公里，配套建设3座雨水提升泵站，重构老城区排水格局。2025年接续推进2期工程，投资8498万元，对18条主次干道新建管网17公里，运用热熔连接、模块化施工等新工艺，提升管网密封性、抗压性，降低渗透隐患和后期运维成本。目前1、2期管网主体工程已全线贯通并投入试运行。牙克石市市政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工程办工作人员王佳：
6: 项目投用后，我市城区整体排水能力将提升35%以上，能够有效应对强降雨、集中降雨天气，大幅减少城区道路积水、内涝等问题，切实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和城市安全韧性，全市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转秩序。
3: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
7: 7月26号，为期3天的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2026年新巴尔虎左旗草原那达慕顺利完成全部展演、竞技与文旅体验活动，在欢歌笑语、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中落下帷幕。请听新巴尔虎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露、伊吉勒、汪军浩、赖景威、龚殿顺的报道。
1: 本届2026新巴尔虎左旗草原那达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开幕式文艺展演、19项蒙古族传统竞技赛事

0: 沉浸式民俗体验、草原美食市集等多元活动轮番登场，融合非遗传承、游牧风情、边境文化与马文化特色，为到场各族群众、各地游客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北疆草原文化盛宴。游客邓女士。
1: 我是常年在外地工作，然后我是这次是从贵州来，然后带着我贵州的朋友来，然后听说咱们新巴尔虎旗左旗的纳达木开，我们今天特意从海拉尔开车过来的，非常高兴，然后没想到这个第一次看这个射箭比赛这么激烈，这么近距离的观看，很激动，真的。
0: 闭幕式上，为成人博客、赛马、射箭等各项赛事的获奖选手进行了颁奖。据统计，2026新巴尔左旗草原纳达木开幕式实景演出社交平台直播观看人次大幅攀升，线上观众热情高涨，核心特色博客赛事直播流量持续走高，万千网友在线围观传统摔跤赛事，线上线下同步共享草原盛会魅力。新巴尔左旗将持续盘活非遗、游牧、蒙古马优质文化资源，办好系列草原文体活动，持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文旅内容，提升办赛品质，以贴近群众、饱含温度的特色文体活动，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激活边境牧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动能，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北疆草原长久绚烂盛放。
2: 暑期到来，双职工家庭子女无人看护，青少年居家沉迷电子产品等难题成为不少家长的烦心事。为扎实办好民生实事，7月27号，鄂伦春自治旗团旗委在青山社区公益普惠免费暑期托管班正式开班，有效解决家长后顾之忧，让孩子们拥有有人照料、相伴成长的快乐假期。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户群、吴冰雪的报道。
3: 本次暑期公益托管全程免费，重点面向辖区孤儿、低保家庭、单亲家庭、两薪组织从业人员及双职工家庭子女，精准帮扶重点群体，补齐暑期未成年人看护短板。家长司凤云。
4: 特别感谢这个公益托管，我们天天上班顾不上孩子，尤其我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我这个姥姥呢，思维和行动都跟不上孩子了。放在这里免费托管，安全又放心，孩子也不总玩手机了，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3: 托管班坚持托教并重，杜绝简单看管，打造劳逸结合的一站式成长课堂。课程设置趣味手工 DIY、益智起艺、户外体育拓展，同时融入民族非遗手工特色课程，充分锻炼孩子们动手能力与专注力，引导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做到玩中学、学中乐。托管服务时间为7月27号至8月15号，托管期间，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严格执行出入登记、日常巡查等管理制度，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鄂伦春自治旗团旗委陈娜。
5: 本次团旗委暑期托管班全程公益免费，优先帮扶困难家庭与双职工子女，切实化解暑期的看护难题。我们严格落实安全值守，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我们的课程非常的多，有体育运动、户外实践、民族非遗手工等，让小朋友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期。
6: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三支晒在阳光下，牧民心里亮堂堂；陈马尔虎旗三支公开，为牧民送上明白账；
6: 阿荣旗社区文化盛宴，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
2: 根河市科协和森工街道红旗社区用心用情打造青少年暑期精神加油站；
6: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今年以来，陈马尔虎旗深入推进牧区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三资专项整治，以清查整改、数字公开、长效建制协同发力，让集体家底更透明，牧民心里更踏实。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的报道。
3: 走进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日德嘎查哈腾胡硕嘎查，牧户生产井然有序，家家户户透着安稳祥和的气息。这份踏实的幸福感正是全旗牧区三资专项整治走深走实的生动缩影。今年三月，陈巴尔虎旗召开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印发工作方案，组建工作专班，全面拉开整治帷幕。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立足草原牧区实际，建立其苏牧镇两级监督责任体系，聚焦集体经济运行、帮扶项目资产管护、经济合同签订、集体资金使用、劳务用工管理等关键领域，通过嘎查自查、实地核查、跨部门联查等方式，逐个嘎查摸清底数、梳理问题，推动整治工作落地见效。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塞西亚拉图：
9: 我镇把三资管理工作作为基层治理的关键，由主要领导牵头，细化分工，压实责任，根据旗级文件结合实际，建立监督责任清单。我们还组织人员参加业务培训，提高业务能力，也组织辖区内嘎查开展自查。后续我们会落实动态监督，切实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3: 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日德嘎查党支部书记敖奇：
10: 作为嘎查的负责人，我们根据这个三资整治的工作要求，展开自查，汇总问题并按时上报。针对自查和上级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消耗整改。我们嘎查属于重点嘎查，已经配合完成专项审计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按照审计结果进行整改，维护牧民的合法权益。
3: 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哈腾胡硕嘎查党支部书记敖日格勒：
11: 我们嘎查第一时间开展了自查工作，汇总各类问题上报，所有问题全部限期整改，通过学习违规案例，规范了嘎查管理漏洞，让牧民的集体收益得到了保障。
3: 整治既抓当下整改，更重长效规范。结合排查中暴露的管理短板，旗级层面于各嘎查相继完善了劳务用工、财务公开、资产资源管护、经济合同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从源头扎紧口袋，推动三资管理步入规范化、常态化轨道，让集体资产资源始终在阳光下运行。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孙爽：
12: 目前整改率已经达到95%以上，同时为牧民办成了多项民生实事，制定完善了多项管理制度。现在各嘎查基本实现由第三方代理做账，有效避免了因嘎查人员辛劳交替出现的会计科目使用不当等问题。通过专项整治，集体资产管理得到有效规范，村级债务得到了有效化解，基层监管短板得到补齐，切实维护了牧民的合法权益。
3: 打开小程序，全苏牧每个嘎查的党务、村务、财务，一笔笔、一条条，全都码得整整齐齐，家底清了，账目明了，群众心里就踏实了。一个手机，一个小程序，真正让三资晒在了阳光下，也让牧民真正当上了明白人。告别过去纸质台账堆叠、查询往返奔波的旧模式，如今陈巴尔虎旗三务公开小程序全面投入使用，牧区村务正式迈入无纸化、掌上化公开新阶段。全旗七个苏牧镇29个嘎查集体经济财务信息定期在平台更新公示，从集体草场发包、产业项目实施到日常收支明细，牧民只需动动手指， 足不出户就能随时查看，全程监督。便捷透明的公开方式打破了牧区居住分散的局限，让每一位牧民都能

0: 能当好集体家的监督员，收获了群众的广泛认可。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尔德嘎查牧民冰德日。
1: 我们嘎查一直在规范财务、资产、草场这些我们牧民关心的事儿，大家呀都在看在眼里。嘎查干部主动开展自查整改，对草场发包、牛羊承包，这些都开会研究，信息公开。现在集体草场发包资金花销都公开透明，我也自己现在承包了嘎查集体经济牛，我们嘎查集体经济这个以后越来越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收益。
0: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深化牧区三资专项整治，扩大排查覆盖范围，紧盯关键环节查漏补缺，不断健全监督管理长效机制，以规范透明的三资管理护航草原畜牧业稳步发展，夯实牧区振兴的基层基础，让草原上牧民的生活更有底气，更有奔头。
2: 近日，阿荣旗拉吉镇和谐社区开展非遗科技趣生活、同心共筑民族情文艺演出活动，将传统非遗文化、多元文艺形式与便民服务相结合，为社区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贴近民生的文化盛宴，增进邻里情谊，厚植民族团结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3: 文艺演出节目丰富，形式多样，包含歌曲演唱、诗歌朗诵、民族舞蹈、器乐独奏等多种艺术门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歌曲《苹果香》，古筝独奏《女儿情》，特色筷子舞《一曲相送》，诗朗诵《红铁》，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整场演出节奏紧凑，精彩纷呈，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而温馨。表演者涂永真：
4: 特别开心能参加咱们和谐社区的这次演出，街坊邻居一起表演，特别热闹，现场还有义诊体验，活动办得特别精彩，希望咱们社区一直这么暖心和睦。
3: 观众柳鑫：
5: 这种贴近群众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感情，能放松身心，还能让大家感受到社区热情和睦的这个氛围。真心希望社区能常开展此类这样的活动，给我们居民带来更多的快乐。
3: 除了文艺汇演，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了非遗手工体验区、少儿艺术公益咨询等环节，居民们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技艺，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同时免费咨询少儿艺术培养相关知识，收获满满。此次活动以文化聚民心，以活动促团结，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出邻里友善、和谐共治的社区新风尚。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近日，在小学生暑假期间，根河市科协将满载科学奥秘的科普大篷车与生动的反邪教和防溺水安全宣教课堂一同送进僧宫街道红旗社区，为孩子们送上了一道集科学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精神大餐。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孙梦琪、博瑞、郝专学的报道。
8: 在反邪教宣传宣讲环节，工作人员针对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易受诱惑的特点，通过解析真实案例、互动问答、发放宣传册、宣传品等形式，向孩子们详细讲解了什么是邪教、邪教有哪些危害，以及如何识别和防范邪教等基础知识，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抵制邪教的正确价值观，提高对邪教组织的警惕性、鉴别力和防范力。在防溺水安全宣讲环节，工作人员以筑牢安全防线、守护花样童年为主题，结合实际案例讲解溺水危害、预防方法及遇险自救等知识，叮嘱大家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学生吕安妮：
9: 今天志愿者老师给我们讲解了防溺水安全常识，

0: 科普了反邪教知识，我收获特别多，以后我会把今天学习的内容分享给更多朋友。
1: 如果说宣讲课堂是思想的洗礼，那么科普装置的实操体验则是智慧的启迪。是科协带来的科普大篷车，俨然成为了一个微缩的科技馆。虚拟现实、三原色、触觉测试、万里挑一、机械伸缩花等互动性极强的科普展品依次排开，瞬间点燃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在科普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操作，零距离感受科学现象带来的奇妙魅力。现场展示的机器人、机器狗更是吸引了众多目光，孩子们兴奋地围观，不时发出惊叹声。根河市科协副主席姚建刚。
2: 这次活动呢，主要对辖区中小学生开展反邪教宣讲、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以及科普大篷车巡展等活动。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发挥小手拉大手作用，在反邪教方面推动家庭共同抵制邪教，助力平安社会建设；在防溺水方面呢，我们要落实家庭共浴，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安全防线。最后呢，我们通过科普展品互动体验，培养学生崇尚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切实呢提高他们科学素质。
3: 盛夏时节，莫尔道嘎森林公司中心苗圃大田里绿波荡漾，满目青翠；温室大棚内更是枝繁果盛，丰收在望。近年以来，为解决育苗大棚空窗期闲置、资源浪费的问题，莫尔道嘎森林公司中心苗圃立足自身生产基础和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发展需求，推出了苗木培育与果蔬种植错峰轮作模式，让闲置育苗大棚变身为多元经营增收车间，以设施高效利用，推动林业苗圃产业转型升级。莫尔道嘎森林公司中心苗圃统筹规划棚室空间与生产时序，抢抓苗木培育空档期，合理布局绿色有机果蔬种植，重点栽种了香瓜、西瓜、草莓及各类时令蔬菜四大品类。生产过程中严守绿色标准化种植体系，落实精细化田间管理举措，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与此同时，坚持施用马粪、黄豆有机肥，采用生物无公害防虫手段，严禁使用催熟剂、农药等，从种植源头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真正把闲置设施转化为优质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棚室资源全年不间断高效利用。莫尔道嘎森林公司中心苗圃将持续优化轮作种养布局，完善绿色种植配套管理体系，深挖棚室复合经营潜力，持续壮大林下、棚下多元特色产业，推动苗木主业与果蔬副业互促互补，努力走出一条资源集约、生态优良、效益突出、职工共享的发展新路。
4: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1: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0: 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每个人的生命记忆中啊，或许都有一棵这样的树，它不一定枝繁叶茂，却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最为贫瘠、最挣扎的岁月里，向着天空倔强地生长。今天呢，孙玲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的一本关于生存、尊严与梦想的书。美国的作家贝蒂·史密斯的经典之作《布鲁克林有棵树》。这部发表于1943年的小说啊，讲述了一个名叫弗兰西诺兰的女孩在20世纪初纽约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的贫民窟里，如何像角落里的那棵天堂树一样，在水泥地的缝隙里顽强追求着教育与精神成长的故事。它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有的只是琐碎的生活细节，捡垃圾，喝廉价的咖啡，在图书馆按字母顺序读完每一本书。但正是在这些细节里，蕴藏着一个家庭乃至一个阶层对更好生活最执着的信念。今天阅读时光好书推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弗兰西的世界，感受那份活着、奋斗着、爱着我们的生活的朴素力量。
1: 在纷扰的世界中寻找一片宁静的港湾，让心灵得以栖息。
2: 阅读时光好书推荐，
1: 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新世界，每一段文字都蕴含着无尽的智慧，让我们共享阅读的乐趣与收获。
0: 11岁的弗兰西站在院子里，看着正在开花的树，一些枝条上白色的花朵绽放开来，阳光洒在花瓣上，一切都那么宁静，那么美好。可是刚刚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儿，他满怀期待地想参加学校的毕业派对，却因为穿着破旧而被同学们嘲笑。更让他伤心的是，那些孩子们还模仿他弟弟的口音，让他难堪。弗兰西没有哭，也没有告诉妈妈，他只是静静地站在树下，看着那些细小的花朵，闻着淡淡的香气。树怎么会开花呢？他心想，这么丑陋的树，怎么能开出如此美丽的花朵？这棵树叫天堂树，他是个喜欢观察的孩子，看着那棵树，他忽然明白了什么。

0: 这是布鲁克林有棵树中最为打动人的场景之一。每次读到这儿呢，我都会想起生活中的那些艰难的时刻，以及如何在困境中找到希望。布鲁克林有棵树是美国作家贝蒂·史密斯半自传体的一部小说，它讲述了20世纪初弗兰西·诺兰在贫困区成长的故事。他们家生活拮据，爸爸是唱歌的侍者，收入微薄且嗜酒，妈妈是清洁工，支撑着整个家。但弗兰西的童年并不灰暗，每个周六他都会去图书馆，想要读遍所有的书，从 A 到 Z。 他喜欢坐在防火梯上看着街景，然后呢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和弟弟尼利每天捡破烂换来的几枚硬币能够买一些零食，偶尔还能存起来买个小小的梦想。在贫穷中也是有一种富足感的。弗兰西一家物质虽然是很匮乏，但是精神世界是异常的丰富。妈妈凯蒂坚持每天给孩子们读一页圣经和莎士比亚，尽管她自己只有小学3年级文化水平。她说这两样东西呢，都能让人学会什么才是真正的高贵。外祖母虽然不识字，却有着朴素而深刻的人生智慧。她告诉凯蒂要教给孩子3件事：识字、相信未来和想象力。
1: 也曾上写封信给孤独的夜，越孤独的美，越刺眼的黑。
0: 首先你得找一本圣经，然后找一本莎士比亚。外祖母说让小孩每天读一页，直到这些词句融入他们的血液，这样他们就能拥有文字的世界，摆脱贫困。其次，你必须教会他们相信未来。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很重要。如果你不认为明天会更好，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呢？最后，想象力，我是指希腊神话的那种。我听说过一个故事，讲一个人被诸神惩罚，要永远把一块大石头推上山，到了山顶石头又会滚下来，他必须重新开始。你看，这就是生活，推石头上山。但有了想象力，即使在做这件苦差事，你也能在脑海中看到不同的景象。这就是摆脱贫困的方法，用想象力创造另一个世界。

今天阅读时光好书推荐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布鲁克林有棵树啊，一个很积极励志正能量的一部作品。它来自美国作家贝迪史密斯啊，是他的一部经典之作啊，非常不错啊，很激励人的一部作品。在这里边啊，每一个人物虽然都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但是他们的那种生活积极性啊，向前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贫穷，但是在贫穷中也得到了很富足感。弗兰西的生活中充满了小确幸啊，周六的下午呢，他可以用从垃圾回收站换来的几分钱买一块奶油蛋糕，坐在杂货店的椅子上慢慢的享用。他会先把蛋糕上面的奶油刮下来啊，一点点的舔，然后再吃下面的蛋糕。这是他一周中最奢侈的时刻，也很愉快。他还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仪式啊，就是每到生日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就会允许他煮一杯咖啡。他不喜欢咖啡的味道，但是他喜欢闻咖啡的那个香气啊，也更喜欢那种被当作大人对待的感觉。这也是他的一种小确幸啊。他会往咖啡里边加一点牛奶，然后看着它慢慢的变凉，最后倒进水槽。这个小小的仪式让他觉得自己被尊重啊，也被看见。所以说，这些也都是照亮他黑暗时刻的一些小幸福。

鲁克林的那种树哈，被人们称为叫天堂树，它是唯一能在水泥地里生长的树，它向着天空挣扎着生长，无论种子落在哪里呢，它都能发芽啊。围困的水泥地呀、垃圾堆呀、地下室啊，它甚至不需要太多的阳光和水分，好像它能够从空气中汲取养分。

我们说啊，生命就有如这种天堂树一样，这种树就像弗兰西，像无数在困境中成长的孩子。弗兰西的爸爸约翰尼是个不太称职的父亲，他酗酒，常常把家里仅有的钱拿去喝酒，但他爱他的孩子们。在那个毕业派对的下午，当弗兰西受尽委屈回家的时候，约翰尼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他没有问发生了什么，而是做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儿。他特意去学校接他，穿着最好的西装啊，打扮的也是整整齐齐的，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了，看见弗兰西有一个多么英俊、多么体面的父亲。

所以说啊，在那一刻啊，弗兰西明白了，虽然说爸爸平时可能觉得有点不靠谱，但是呢，他也在用他的方式来保护着自己，来爱着他。

0: 在纷扰的世界中寻找一片宁静的港湾，让心灵得以清晰。
1: 阅读时光，好书推荐。
0: 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新世界，每一段文字都蕴含着无尽的智慧，让我们共享阅读的乐趣与收获。
2: 今天阅读时光好书推荐和大家分享的是布鲁克林有棵树。那么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一本书呢？有的人可能会好奇啊，不仅仅是我个人喜欢啊，我喜欢弗兰西这个人物啊，也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很辛苦啊，很贫困，但是总是积极向上的。如果说你正在经历艰难时期，这本书呢也许会给你带去力量。它不会大声地喊口号，不会空洞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相反啊，它可以温柔地告诉你，生活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的，但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呢，也总是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珍惜。当然啊，如果说你是一位家长，这本书呢会让你思考，我们应该给孩子留下什么，是万贯家财，还是面对生活的勇气和智慧。如果你只是喜欢好故事，这本书呢会让你沉醉的。贝蒂·史密斯的文字是朴实无华的啊，他也充满力量，他笔下的布鲁克林有肮脏的街道，有贫穷的挣扎，当然更多的是人性的温暖，还有一份坚韧在里边。

山布鲁克林有棵树啊，会让人想起推石头上山的那个故事。是啊，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推着自己的石头上山，有时候石头很重，山路也很陡，我们甚至怀疑自己能否到达山顶。但正如书中所展示的，推石头上山的过程本身就有意义。在挣扎中我们成长，在困境中我们找到出路，在黑暗中我们发现内心深处的光芒。

布鲁克林有棵树，很多人看过这本小说啊，也有自己的感触。没看过的朋友可能会想啊，弗兰西最后怎么样了？他有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自由呢？弗兰西最终他是走出了布鲁克林的贫民区的，他也上了大学，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棵天堂树以及交给他的一切，那就是

无论环境多么的恶劣，都要向着天空努力的去生长。当你看过这本书，最终合上啊，布鲁克林有棵树，弗兰西一家围坐在一起朗读莎士比亚的那个场景，或许呢还在我们心中萦绕。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揭示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那就是真正的贫穷不是缺少物质，而是丧失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想象，以及对尊严的坚守。弗兰西的母亲凯蒂，那个坚强的清洁工，坚持让孩子接受教育，因为她相信教育能让他们活得堂堂。

布鲁克林有棵树这本书呢，就像是一剂温和而坚韧的精神良药啊。它告诉我们，无论你的起点多么的低微，只要灵魂深处那棵树还在生长。那棵树的名字叫梦想，也叫知识，更叫不屈。我们就能啊，在生活的缝隙中找到阳光，获得内在的丰富与自由。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感谢贝蒂·史密斯用如此真挚的笔触为我们保存了这份穿越时空的温暖与力量，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棵不断向上生长的树。好，朋友们，我是孙玲，这里是聆听记，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已对伊朗形成威慑。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他在伊朗问题上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预计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自6月1号特朗普被曝在电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后，两人首次进行面对面会谈。特朗普在6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内塔尼亚胡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他有点恼火。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希望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了解特朗普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目前美国已暂停空袭伊朗。特朗普27号对美国媒体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据熊本县警方消息，该县当天发生强震后，八代市一栋倒塌房屋内发现的一名人员被送往医院后死亡。当地时间28号，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菲尔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吉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菲尔普表示，现场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也没有正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公告，感觉像是警告射击或试图进行威慑。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 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作出公开回应。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连续下降。此刻即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1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8: ，China 哟！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今天结束，总共15个项目，中国队拿到了其中接近一半的金牌。尤其我们最擅长的步枪项目里，又有新人涌现。更多的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世界杯结束之后啊，世界足坛再次回到了俱乐部赛事节奏当中。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大牌球星纷纷完成了转会，新赛季欧洲足坛的格局可能又要有新的变化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为大家盘点近期的重要球员转会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1: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肖国栋、周跃龙、司家辉都在首轮当中获胜，进入到16强。今天下午，肖国栋第二轮5-6输给了澳大利亚名将罗伯逊。网球 ATP 500华盛顿站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商俊成1-2不敌日本老将井之圭，没能进入16强。澳大利亚女篮联赛 WNBL 吉朗毒液队今天宣布，中国球员韩旭和张王来加盟球队，将随队征战2026到2027赛季，这将是韩旭连续第二个赛季征战 WNBL。 上个赛季他帮助珀斯山猫闯进了总决赛，并且当选了赛季最佳防守球员。同时加盟吉朗毒液队的张王来兼具5人和3人篮球比赛的经验，今年帮助中国队获得了女子3人篮球亚洲杯的铜牌。国际足联27号宣布，佛得角队的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对阿根廷队打入的远射获评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法国足协今天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达内出任法国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德尚。
18: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8: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18: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6: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8: 决胜时刻
19: ，China 赢。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射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今天结束，最后一天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齐莹、孙金龙拿到银牌。这样的本站比赛，中国队总共收获了7金6银5铜，里面步手枪啊，这10个项目总共拿到了7金5银2铜，换句话说，步手枪还是中国队射击的最大主项。飞碟项目呢是1银3铜。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次主场作战的中国射击队，也来点评点评他们的成绩单。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了射击博主熊小本，欢迎熊老师。
20: 大家好。
1: 同时在他身边还有我的同事，也是中国之声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梁月，欢迎梁老师。
21: 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射击，首先是不是请熊老师给我们先总结一下这次中国射击队的表现怎么样？刚才我念的这一组数字，在您看来这个成绩单能打个多少分？
20: 首先这组数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不光是金牌数量，我们的奖牌数量其实这也是在这几年的世界杯中都比较少见的。另外其实这一次我们在气枪的6个项目中都拿到了金牌，这也是这几年非常难得的一次。另外就是我们在男子三姿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并不太擅长的口径项目，在4个项目中我们也拿到了一块男子三姿的金牌，同时也打破了世界纪录。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次中国射击队的表现，一方面是我们非常的强大，拿到了很多金牌，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团体优势。我们在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在男子10米气步枪等等这些项目中，我们都做到了包揽金银牌的成就。
1: 也就是说这个厚度优势体现的淋漓尽致哈。我们再请梁老师。
21: 刚才熊老师也说了哈，就是这个7金6银765哈，7金6银5铜的这样一个数字，说明我们是一个有整体优势的，除了我们那个7块金牌，这个7个项目有优势，包括其他的项目，实际上我们都有奖牌啊。除了实际上包括飞碟在内，我们这15个项目也只有一个项目没有获得这个奖牌，其他的都有这个各种牌吧。你没拿到金牌，可能拿到银牌，拿到铜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涌现了一些新人，这些新人有的拿到了金牌，也有拿到了银牌、铜牌这样的成绩，包括比如说杜雨辰，这才16岁的一个小选手，步帅航，当然步帅航实际上从今年的世界杯就开始有所展现他的这个水平和能力，还有一个张月月，其实这个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他在女子的运动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也是获得了银牌，就是这些年轻选手使得我们这个新老交替，或者说是这个血液循环啊，就是也加速了，所以我们强项更强的这种感觉，是更加的突出了。
1: 您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以往我们不是世界大赛，尤其最近几年，这个是步手枪，往往都是这个首金嘛，对吧？我们也给大家转播，我记得跟梁老师搭档的时候，东京奥运会我们说杨倩，对吧？巴黎奥运会我们说黄雨婷。现在你发现就现在就换了什么杜雨辰啊，之前王子飞了，就是你发现这个项目中国队一直领先，但每一次具体领跑的那个人好像一直在变，有的时候你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脑海里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那个脸到底具体长什么样，可见更新速度之快。所以今天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请熊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次涌现的，刚才梁老师点到的这些名字，他们都是些比如说哪年生人啊，都具体代表哪个队啊，怎么就突然冒出头来了？
20: 好的，好，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次的这几位新人。首先是杜雨辰，她其实是2010年出生的一位小妹妹，她也应该是国际社联的第一位10后的世界杯冠军。然后她其实在去年年初，当时她只有14岁的时候，她就参加了很多站的世界杯。当时她参加德国慕尼黑站的时候，东道主德国射击协会还说杜雨辰是最年轻的一个参赛选手。我们这边最年老的一个参赛选手是一位59岁的一位手枪运动员。就年龄来说，这位手枪运动员其实已经可以去当杜雨辰的祖母了，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调侃。他其实当时在世界杯的时候表现也非常不错，但是很遗憾，就是他自己作为正选选手的那两站其实都没有打入到决赛。那么从今年开始，他首先是在全国的青年锦标赛中，他当时是打了255.4环的决赛成绩，这是一个新的全国纪录。然后在全国锦标赛中又打出了254环以上的决赛成绩，所以拿到了这次世界杯的参赛机会。那么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个机会，兑现了他在国内的一个好状态。
0: 嗯，
20: 然后布帅航他其实会更早，
21: 我先补充一下这个熊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杜雨辰这小孩哈，一个是呢就是其实就是女子气步枪，我们真的是觉得应接不暇的看着一些新人的涌现。比如说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黄雨婷啊，大家她和这个盛礼豪拿到了首金，然后她在这个女子气步枪个人项目上是拿到了银牌。但是呢很快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呢，这就已经变了，黄雨婷好像基本上有点看不见她的身影了，就出来了这个谁，王子飞啊。王子飞在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的这些比赛当中也有非常好的发挥。那么黄雨婷是2006年出生的，也就是20岁。然后这王子飞呢，2007年出生的，那就不到20岁了。现在又来了一个2010年的杜雨辰，那杜雨辰就是我们这个更新迭代的太快了，就是这是这个气步枪项目，而且他有一个好的表现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女子气步枪的这个决赛当中，她尤其是在这个淘汰赛阶段啊，因为前边有一个基础轮，然后后边是一个淘汰轮，淘汰轮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淘汰轮一共14枪，她只有一枪打了10.3环，最后一枪，然后她这个10.3环就是低于10.5环的，剩下的10.9环的一枪，10.8环的4枪，10.7环的4枪，10.6环的2枪，10.5环的2枪，就是这14枪有很多都是10环的高环数，甚至于是达到了满环，就是这个成绩非常的突出。这是女子气步枪。另外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气手枪，男子气手枪，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谢瑜啊，咱们这个巴黎奥运会转播的时候也他拿到了冠军，然后又出了一个胡凯是在基本上去年的比赛中世界杯就几乎被他包揽了，然后今年又出了一个布帅航，又是一个小孩。
20: 是的，
21: 那具体的让熊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布帅航。
20: 像布帅航，他其实从2023年的时候，他当时是参加了世青赛拿到了银牌，然后2024年的时候，他其实虽然最终没有选上巴黎奥运会，但他其实也跟队去参加了德国站，当时在德国站的时候也取得了奖牌。那么到了2025年的时候，其实他的状态会稍微有一点起伏，但是从2026年开始，他先是在国内的3场选拔赛中都拿到了冠军，然后在上个月结束的全国锦标赛中，他是打了249.0环。这个决赛成绩意味着什么呢？像我们经常说手枪，你可能均环能够打到10环以上，这就不错。240环的决赛成绩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它是相当于打了别人25枪的一个环数，这是一个超世界纪录2环多的一个决赛成绩，这也是新的全国纪录。那么其实他今年的世界杯的比赛中，前面的西班牙站也拿到了冠军。那么到了今年的杭州这边，其实也依旧是保持了自己的一个好状态。
3: 这里面有刚才说到了杜雨辰，有说到的布帅航，我记得前面梁老师还提到一个名字，张月月，对吧？张月月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0: 张月月她是一个宿舍特别强的一个女孩，就是她是宿舍偶尔会打出300环满环，就是资格赛打出300环满环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女孩。她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然后到了今年之后，其实她是能够参加杭州站，但是她不能参加亚运会，因为亚运会有肩项的要求，所以很遗憾。但是确实这次杭州站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3: 这么多的这个新人的涌现，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梁老师能不能说这个项目就是大家通常讲那个现在网络热议的那个词儿嘛，卷？
0: 嗯。
3: 而你看，发现这个不但新人涌现的速度更快，刚才你说的那个细节，新人本身这个年纪也越来越小，理论上他能坚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大家可能也好奇，那些已经所谓被后浪正在卷着，现在感觉到可能要有危险的前浪前辈们，他们现在还在坚持吗？
21: 其实这次当然不是只有新人表现突出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盛礼豪这个是
20: 一直
21: 可以说是他统治了整个男子气步枪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他参加的比赛几乎他都是冠军，没拿到冠军状态不好可能奖牌也跑不了。另外还有一位这次我们要这个隆重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个张昌宏。其实他是东京奥运会2021年，到现在也距离有5年时间了。21年的东京奥运会的男子三姿的冠军，但是他这次他其实是兼项他既参加气步枪的比赛，又参加男子步枪三姿的比赛，他拿到了这个步枪三姿的冠军，而且是同时打破了世界纪录决赛的世界纪录。另外呢，他在这个气步枪的个人和气步枪的混合团体都拿到了银牌，应该算是一个奖牌王吧这次可能他一人拿到三枚奖牌，这个可能其他人都达不到。但实际上他才26岁的这个年龄也不算特别的老，但是呢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其实他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是沉浸了一段时间的。
20: 是的，所以我觉得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些我们可能过往比较熟悉的名字，像黄雨婷，像他们可能也是现在可能暂时在一个沉寂的时间段，他们后面还是有依旧去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可能性。
3: 所以能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既然大家都是世界冠军，只是前后所谓这个出场的让我们熟悉的这个时间点稍有不同，所以现在的国内比赛的有的时候这个争夺的激烈程度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国际比赛还要激烈
20: 那确实，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这几年国内比赛会出现，特别是像男子步枪，我们经常会出现决赛8位选手有3位是奥运冠军，比如说像盛礼豪、张长红或者杨浩然或者刘宇坤，他们4个人有3个人进决赛，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内这个比赛的卷度。
21: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国际比赛当中见不到我们的这位选手的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国内的选拔当中可能是落了下风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参加国际的比赛了。在这儿还要说一下这个张昌宏其实在今天就是混合气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老将的这种作用。他其实今天是在比赛当中吃了一个黄牌，吃一个黄牌以后呢，他的这个状态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他接下来的两枪10.2环、10.3环就是10环里边的低环数，但是很快他就做了调整，最后他整个比赛的成绩是252.8环，在我们4位中国选手当中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这个盛礼豪的。应该说整体的表现呢，说明这个老将自我调节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3: 说到这个黄牌，因为之前这世界杯结束刚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能习惯了讨论黄牌、红牌，射击比赛其实也有这样的牌，甚至这牌的颜色比足球场上还复杂。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也请熊老师给大家科普科普？
20: 其实像国际射联他们的这个处罚是分为3种牌的，除了黄牌和大家在足球场中知道更严厉的红牌之外，它还有一个绿牌。它其中最相当于最轻微的处罚就是黄牌，黄牌就是一个警告作用，我并不会对你做什么实质的影响，也不会减你的环数，不会怎么样，但是确实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波动。其次就是绿牌，绿牌的话它就会扣环数，比如说比如说最常见的是扣2环，比如说你迟到了好 OK 那扣掉2环，但是像气步枪扣2环和气手枪扣2环，这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气手枪我们都知道2环可能3-4发我就能追回来，但气步枪的话就是另一回事。
21: 对，气步枪你看都是0.几环的这种微弱的优势，你要扣到2环的话，我得多打多少枪才能够把这个弥补过来这个其实确实挺难的。
20: 是的，
21: 但是呢我们就今天张长红的这个黄牌呢，可能是他的这个
20: 动作出现了一点问题，
21: 不太规范，就是我或者说射击比赛当中的这些牌都是跟安全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枪嘛总是要 有这个安全性。
3: 你得上保险，你得这个退出和填发子弹的顺序都得按规矩来。
21: 因为你真的出现一个走火，那就不是，那就可能有可能是出现人身这个危险的这种程度。所以他们对这个安全性的重视程度，甚至于比这个对成绩的重视还要重视。
20: 是的，
21: 所以他有这样一些规定。过去我们也出现过我们的。手枪宿舍的选手也曾经在国际比赛当中最后就被取消资格了，也是因为他的动作不够规范，他把那个枪放在那儿的时候，
20: 是子弹已经上膛了，
21: 子弹上膛了，
20: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放在那里，然后你也没有插安全旗，你的双手都离开枪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21: 就实际上等于没有上保险，这个枪随时有可能就走火了，谁万一碰到了，
20: 谁不小心碰到了、
21: 碰到了这个扳机，因为扳机都是很敏感的，这个时候是要求你是要把子弹卸下来的，那时候他可能想的是我就调整一下，我就放在这儿不会动，这就是我们的安全意识稍微的可能要差一些。张昌红这个好像也是，他好像是
20: 他是在组间休息的时候，
21: 这个一组和两组之间休息的时候呢，他放在那儿。好像
20: 是相当于他的两只手都离开了枪，但是他的就是
21: 胳膊夹着，
20: 其实是夹着那只枪的，而且他枪其实也在枪架上，所以其实从我们外人来看的话，会觉得这个动作哦，其实也还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确实两只手离开枪，那个国际社联现在对于这个安全性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确实这个已经是违反了动作。然后张正宏他又相对来说比较庆幸的就是他的子弹是没有上膛的，
21: 对，这
20: 如果上膛了之后
21: 得了黄牌，没有得红牌的原因。
3: 提示你一下啊，警告一下，但是好像这个黄牌虽然不直接影响这个环数，但好像对他后面几枪的发挥应该心理上也造成了冲击，对吧？
21: 肯定啊，就是因为他正在打的这种兴头的时候，突然有一人要警告我一下，然后关键是他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的不规范，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突然的外界的一个影响在他了。当然还有一个是这次男子
20: 手枪
21: 弃手枪的决赛当中也出现了一个也是黄牌哈。
20: 对，
21: 那是什么原因？好像是个外国选手，
20: 是意大利的选手马尔蒂尼，这也是奥运奖牌获得者。他出现的问题就是，在决赛中其实裁判会下各种口令，比如说我下了 load 你才可以去装弹，但是在我下这个指令之前，你的手是不能碰到你的那个弹盒的。它其实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的气手枪的瞄准到射击其实只有50秒的时间，那么你提前去碰这个东西，那我其实是合理去认为你其实是在赶时间，给自己有更多的一个瞄准的时间，那其实这确实也是一个黄牌动作。
3: 所以你看，我们可能外行看的时候，最后就是那扣扳机那一下，然后那码数是多少，把数是多少，这个最后的成绩大家比较一下谁高谁低，但其实这个背后整个流程上可以去严谨把握的，或者说可以追究瑕疵的这些环节是非常非常多的，不仅仅是最后体现在靶数上的那一环两环而已，射击确实是可以讲究的门道还是很多。另外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人和老将的关系啊，很有意思，一方面我们感慨也佩服新人的涌现，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好奇，就是老将们碰到这样冲击的时候，他们自己在怎么样的坚持？比如说，假如我们现在讲这个老将，其实也无非就是前几年陆续涌现的新人而已。比如说王子飞，对吧？比如说这个盛李豪等等，就是他们的这次的发挥可能有好的一面，但是像王子飞也有比较一般的一面，比如个人赛没能进决赛，混团也是四名中国选手当中具体成绩最低的，全靠盛李豪254.7环的超高发挥拉高了成绩。所以就是大家很好奇，具体到这些人，为什么这个状态不能一直保持下来？比如就这次比赛而言，像王子飞他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20: 其实像我了解到的，因为杭州虽然说对于所有的中国的射击队运动员其实都是主场，但是杭州富阳对于王子飞来说算是一个主场，
21: 是他绝对的主场啊，因为他就是那儿的人，当地的人，
20: 所以他其实到了家乡父老面前去比赛，他的压力也会更大。另外王子飞其实也刚刚换了新枪，这个可能也会对他稍微有那么一点影响。但其实王子飞在前面的队内的训练和考核其实他的成绩都非常高，那么我

0: 觉得我们也还是有理由去期待王子菲后面的比赛，因为确实前面的国内的选拔已经结束，王子菲其实他依旧是能够选上这个阵容，说明他的状态依旧还是不错的。
1: 嗯，对，因为他，你想想，他是中国一队嘛，跟盛李豪搭档的一定是最好的女子气步枪的选手。
2: 是，
1: 但是这次确实可能因为离家太近了啊，可能没准就是斜对过就是他们家的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在这里边在心理上多少出现了一点波动啊，因为毕竟你在家门口啊，你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亲戚啊，包括领导什么的，可能来的比较多，而且时不时的还会给你一些这个暗示啊，我不给你压力，其实这种是最大的压力啊。
2: 你说这，我想起前两天采访马宁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就是碰到这种世界大赛，当然他说的主裁判，他说那个不紧张也不行。但是你过度紧张也不行，得有适当的紧张，就是你这个分寸其实很难拿捏。接着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射击，对心态的要求其实非常高，所以是不是也是熊老师这个所谓的适度的紧张，就是我最好对这个地方呢不陌生，但是又不能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地方环境以至于熟悉到我不拿好成绩好像都对不起人，这个分寸怎么去拿捏和把握？
0: 嗯，其实适度的紧张其实对于成绩的提高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像很多我们的虽然说国内的比赛也会有一些记录，但是像比如说你全国锦标赛不少还能打249.0，这在他可能平时训练都不多见，包括像刘月红23年的那个世界纪录39中，他自己的训练中其实也只出现过一次，他也没出现过满中或者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到了那个大赛的氛围，也是适当的紧张也会对你最终成绩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至于您提到的像比如说我去控制一下我外界的压力，像比如说我们射击队也都会去做一些信息屏蔽，比如说我尽可能的让王子菲不知道都有谁来看他的比赛，比如说哦，他可能他父母来了，但是我们就想办法不要让他知道，然后让他也去屏蔽好自己，就最终只去做好自己面前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射击队一直在做的，特别像比如说大赛，因为这也只是一场世界杯嘛，像比如说我们到奥运会亚运会的话，可能运动员都会换手机号等等，这些就是用新的账号，然后只加上教练员或者说我的那个队友，然后加上我的这个领队，只有这样去做到我尽可能的去干净的去面对比赛。
1: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年刚才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我们的优势项目当中，确实有一些选手他在一段的时间的比赛里边的成绩非常好，你比如包括王子菲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选手啊，一直在这两年都还可以，但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去年中国赛的冠军彭新路他现在还保持着世界纪录哈，女子气步枪的世界纪录，但是现在好像几乎有点沉寂了。另外包括比如刘宇昆，他是这个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三姿的冠军，但是现在也经常什么进不了决赛啊，什么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的状态好像经常是就是你起来我下去的这种，就没有一个特别平稳的，这种人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像盛李豪这样的就太少了。
0: 那确实，其实像我们中国运动员，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射击的这个共性问题来看，我们也要看到每个运动员他有他自己的特性。但这个特性我不是说性格，或者说运动员可能拿到了冠军他就会思想上会有一些波动，而是确实可能我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我就有一段时间我怎么打，我就是闭着眼睛打我都能打个10.5环，他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能够练到这个状态，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会发现你之前怎么都找不到之前的自己了，就是相当于上天短暂的把你这个天赋给你收回去了，这其实对于射击运动员也是非常残忍的。我现在再怎么努力训练我也达不到之前我自己的高度，但是我就只能是继续的去努力训练，然后争取重新找到这个感觉，这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去努力训练去加强我的训练强度就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射击这个项目的魅力所在。我觉得
2: 有点像那个螺旋上升，对吧？你不停的会碰到一些挑战，但闯过去可能又会往前有进化。聊到这些我们大家一些熟悉的一些名字啊，看看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正好有朋友问说，哎，你们知道杨倩现在怎么样了吗？她已经退出国家队了吗？
0: 其实杨倩现在偶尔也会带着清华射击队出去比赛，就是相当于担任一个领队的角色。另外她自己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她其实至于国家队来说，在射击队这个来说，其实国家队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抽象的概念，并不是对
1: 它
0: 其实是一个国家集训队。比如说我现在进行选拔，然后选拔上了 ABC 这三个运动员，那 ABC 这三个运动员就来到了国家队，并不是说我国家队这是一个一直都有的存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会所有的运动员都安排返省，那这个时候国家队是不存在的，并没有说退出国家队 家队这样一个概念。
2: 是你看见国家队比赛的时候，这次谁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谁就是国家队的队员，对吧？
1: 而且这个中国射击队还有一个啊，这是过去我们在包括巴黎奥运会啊，这个在之前的东京奥运会都说过的，就是中国射击队的他的这个选拔机制就是一个硬杠杠。你达到了这个标准，前三名你可能就能去东京，就能去巴黎，你没达到你就去不了。其实杨倩也是得益于当时他在选拔的时候，东京奥运会选拔的时候，他是进了这个阵容，最后他拿到了这个首金，但是之后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在选拔当中脱颖而出了，那你可能就不能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了。
2: 是，所以你只能说他不是目前国家队的选手，但不能说以后他还打不打，要看他自己的发挥。我们再来说说这次比赛没有拿到金牌的项目，就是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不足或者未来进步的空间。比如女子运动手枪、男子手枪速射、女子步枪三姿，这三个项目是不是两位也给我们说说各自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对，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我熊老师说的这个口径项目，因为我们气步枪其实气枪不光气步枪还是气手枪，我们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厉害的。但是呢，我们的口径项目呢，就是也不能说不厉害，但是它是有起伏的，
0: 相对来说
1: 啊，比如说这次你可能男子三姿出来了，下次你可能女子三姿出来了，然后速射我们也曾经有一个大神一样的人物李月红啊，在巴黎奥运会也拿到了冠军，而且李月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已经到了一个神的地步了，就是别人一看，哎，今天李月红来了，那我们就争第二名吧，就有点这种感觉啊。他一出场，几乎就是能够镇得住场，哪怕他在第一，就是他都五枪五枪打，前面可能不太好，但是别人可能就说，那只要他一发挥，我们就又不行了，都这种感觉。但是呢，李月红这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参加这些国际比赛。那其他的这些选手，包括比如说苏联博凡啊什么的这些，就有起伏。你可能拿到过一个世界杯的奖牌，但是你在下一次你可能就成绩要一般一点，就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发挥。这是这个男子手枪速射。其他的项目呢，运动手枪我们之前也有过一个孙玉杰，在去年比赛中表现不错，也拿了三战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好像今年又有点消沉了啊，不
0: 有点起伏。
1: 对，就是我们这三个项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水平没有保持一致的这种稳定性。
2: 那这次我们拿到了大部分的金牌，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主要和我们竞争的选手都来自哪里，我们的竞争选手他们有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未来可能会长期和我们会构成竞争挑战的呢？
0: 像比如说我们今天结束的气步枪混团，其实晋级的有两队中国队，另外两队其实都是印度队。而且今年这一次这个算是前四名的晋级线已经打到了634.0环，这是一个相当相当高的一个晋级线。然后另外就是像男子10米气手枪，不少好像是拿到了金牌，但是其实获得亚军的那个韩国选手洪秀贤，他其实也在上一站的德国慕尼黑站获得了冠军，相当于他们俩就是前两站的冠军分别是他们两个，然后他们两个来到了杭州去做竞争，然后最终是不少航赢了。然后另外就是像我们在女子气步枪，其实挪威队的杜斯塔德他也是一直我们的对手，包括他在三姿项目也非常有竞争力。然后英国的麦金托什，他是其实在前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因为他巴黎奥运会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状态，所以他其实退役了一段时间，在去年的世锦赛之前刚刚复出，但事实证明他这个刚刚复出之后的状态非常好，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奖牌，然后又到了中国站这边又继续保持他的好状态，拿到了金牌。
2: 你刚才点的这个挪威的选手的名字、英国选手的名字，我记得在巴黎奥运会转播的时候我们都提到过，不算陌生，但是有没有像我们刚才点到说，哎，16岁的小将都出来了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名单当中也有这种更新的速度吗？
0: 其实像这几年各个国家的这个射击队的选拔，其实他们都有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不再看你过往的大赛经历，我不认为比如说你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冠军，那你现在就会比那些拿不到冠军的人你会有更好的一个算是比赛表现或者说比赛发挥，而是我更看重你当下的状态。比如说像印度队，他们每次的选拔也是，但他们可能会更侧重资格赛，这是他和我们中国队的区别。像比如说去年印度队他们的那个男子10米气手枪的世锦 锦赛冠军，他叫拉娜，但是他今年其实是没有选上亚运会的，包括在这次中国站也只是作为 RPO 选手只打积分赛，只打资格赛。然后其实包括韩国队也是，近几年他们都不再认为过往获得过奥运冠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项，而是让不管你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还是无名小卒，你都来给我好好的去打选拔赛。
1: 其实就是有点学中国了，因为可能中国的这个经验，大家看着中国成绩这么好，他一定是有一些什么经验可以大家一起来这个接受吸取的。但这次都在学中国。说到这个印度队，我觉得过去我们一直在说印度队对中国队是造成威胁，大概这话说了得有五六年了吧，挺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在真正的世界大赛当中对中国队的威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就是你看着他们这些人水平都不低，但是一到大赛，尤其是一到决赛，他就不行了。这就刚才熊老师说的，他们更重视资格赛，所以他们在资格赛往往脱颖而出，但是到了决赛，你就觉得他一定会在某一时刻掉链子。但是这个掉链子的这个时刻，我们最终每次比赛当中都等来了，都出现了他这种情况，直到我觉得就是今天中午的这个混合团体七步枪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两个中国队、两个印度队来比赛，实际上一直竞争就非常的激烈，咬得非常紧。最后可能大家知道是盛里豪和这个王子飞获得了冠军，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两个选手实际上在某一轮，就是已经进入淘汰赛的，就是淘汰第四名的时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王子飞和盛里豪和印度的一队选手同分加枪。这个在气步枪，尤其是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是非常难遇到的，两个队是同这个环数相同然后加枪。当然了，我们加枪的确实显示出我们的过硬的这个本领。
0: 是的，
1: 王子飞是10.9，然后盛里豪10.7，一个10.9，一个10.7，这都非常高的成绩，一下把对方淘汰了。最后他们俩一步一步的从第三名追到了最后拿到了冠军。但是这个印度还有一个队啊，最后他是获得第三名，但是他其实他也是
0: 一直出现了失误，
1: 在前面来回来去的一直领先，然后第二啊，最后他是在第21枪的时候表现一直非常出色的，他的那个女选手叫马斯卡尔，她打了一个9.6，但是已经到21枪了，总共24枪啊，就是倒数第二轮的时候，她打了一个9.6，被淘汰了。所以说这个竞争，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喊印度队狼来了，可能这个狼还真的是到现在能看出来是来了。
0: 但是也有比较厉害的，像比如说25米手枪，他们的冠军就是印度队，
1: 那个辛格是吧？那个很厉害。
0: 对对对
2: 。总而言之，对印度队，我们还是得多加小心，要持续去关注他的进步和成长。另外，刚才正好讲到了加枪啊。加枪的其实大家很喜欢看，为什么？就是那个所谓单败淘汰，有点像足球比赛里踢点球，对吧？
1: 对。
2: 但是好像不是每一种这个具体的小项都会出现加枪，有的时候还要看什么资格赛的名次。所以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加枪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加枪，什么情况下不出现？
0: 其实在步手枪里比较特别的不出现加枪的就是男子25米手枪速射。男子25米手枪速射在淘汰前面第8、第7、第5、第6、第5这四位选手的时候都不会加枪，都会看资格赛。但是这也有特别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其他项目，不管是说气步枪、气手枪，包括女子25米手枪，你加枪，不管你是加1枪还是加5枪，你这些人是同时打的。就气步枪的话，那我就一起打一发，然后气手，然后如果是女子25米手枪的话，可能我就一起打一轮，就一起打5枪。但是速射你加枪的话，假设说现在像我们去年世界杯总决赛出现的情况，当时有5个人同分，这也就意味着我要等5轮。每个人等你一轮，
1: 因为他是
0: 加枪完
1: 每个人打，
0: 对，
1: 其他人
0: 一个一个
1: 旁边看着，一个一个的轮着打，他不是同时打，
0: 相当于你的时间这个确实是一个耽误的时间比较久。另外就是对于那些不加枪的运动员，其实他的状态也会有一些干扰，
2: 生生被你拖凉了，对吧？这手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时候，
0: 当时也是拿一个矿泉水瓶在那里练
1: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按照资格赛的成绩算。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飞碟比赛来的。
0: 是的，
1: 飞碟比赛都是按照这资格赛成绩，不管你到第几名他都不加枪。
0: 不，飞碟比赛他在决金牌的时候加，但是
1: 只有金牌是吧？
0: 对，像速射比赛他是从，因为他是从淘汰第四名开始，就相当于从确定领奖台的那一刻我要开始要加枪了。
2: 嗯， 就是还保留点球，但这个点球呢只在最后关键时刻用啊，就发现这个规则的所谓的商量和讨论还真是所谓细之又细，优中选优。既然讲到了飞碟，这次整体啊，大家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了，好像最近几届大赛我们的这个飞碟项目竞争力都差一点，但是这次也拿到了奖牌，对吧？熊老师给我们具体说说。
0: 其实我们拿到了一银三铜，三铜是来自三个个人项目，男子多项是齐莹拿到了铜牌，这是我们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然后男子双项是吕建林拿到了铜牌，这是我们巴黎奥运会双项混团的铜牌得主，然后女子双项是车宇飞拿到了铜牌，然后女子多项虽然我们没有晋级决赛，但是我们也有 RPO 选手是打到了决赛的晋级线以上，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飞碟发挥，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起步手枪来说肯定还是稍微差一点，但是对于我们飞碟队自己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发挥。另外特别我觉得齐莹今年的状态非常好，她参加了三站世界杯都打入了决赛，这不仅是在中国队比较难得，其实在世界级的各位多项选手来中来看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表现了。
1: 那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实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均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混合团体的这个项目当中还是竞争力会更强一点，因为我们男女选手的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但是呢我们相对可能女子多项的水平要稍微的
0: 这几年其实我们女子多项确实是一直都相对比较不太好的一个项目，其实我们去年也只有一站进到了决赛。那么
1: 你比如说不好听的，今天也是今天下午刚刚最后一项，就是多项的这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其实齐莹发挥的非常好，
0: 对，齐莹打了19中，
1: 一共20中，她打了19中，但是这个女选手大概是16中还是17中？
0: 16中，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实飞碟确实它男女的这个差异会更明显一点，确实男选手的这个他的实力和稳定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就是稍微的女选手可能会拉一点这个后腿，但是我们的双项
0: 对也是这样，
1: 我们的双项就会更好一点。男女的水平更均衡一点，但是这个奥运会是
0: 轮流的
1: 啊，这一届是
0: 多项的混团，双项的混团，所以到了洛杉矶的话就会换成多项的，
1: 所以下一届就是多项的混团，所以这次世界杯也是只设立了多项的。
0: 是的，国际社联的比赛它是参照奥运会的这个设置。
2: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对奥运会的准备。今天关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关于射击项目我们先暂时谈到这儿，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射击队接下来我们会不会继续有新人涌现，包括接下来今年的这几个大赛，世锦赛啊，尤其亚运会啊，他们的发挥怎么样。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射击依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很重要的夺金重点项目之一。也谢谢熊老师，谢谢梁老师，以上是关于射击的访谈，稍后决胜时刻我们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聊聊足球啊。世界杯之后，欧洲足坛的转会热潮迅速展开，各路豪门纷纷重金加强阵容。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6: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这两天看到的这个新闻，就感觉真是英超不差钱啊。罗杰斯啊，1.38亿；安德森1.35亿；托纳利啊，也过了1亿。就是包括戈登啊，费尔南德斯都接近1亿，当然这里面可能有的还在谈，有的已经官宣了。无论如何，就是这里面算是再次证明了英超的财力雄厚，还是说这现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收拾？
6: 首先呢，确实英超的俱乐部呢，还是相对来说其他几个联赛它还是比较有钱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的英超的俱乐部它的营收啊状况也比较乐观。当然呢，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些花钱比较多的俱乐部啊，切尔西当然是一个个例，因为在换了老板伯利之后呢，这几个赛季的转会窗无论是冬窗还是夏窗，每个窗口花钱都非常多。热刺呢，我觉得今年确实是比较意外的一支，因为大家呢也都知道列维呢过往几个赛季 从他在这个俱乐部开始，其实是一个用咱们的白话说叫比较抠的这样一个角色。每年夏窗呢都是卖人然后不买人，但是今年确实他也可能受到了上个赛季险些降级的这种趋势的打击吧。今年夏窗确实花的比较多。总而言之呢，英超的俱乐部相对于其他的联赛的俱乐部来讲的话，确实还是比较有钱，因为今年除了英超的队在转会市场上继续大幅买人之外，你像意甲的国际米兰呢，包括尤文图斯啊，这两支老牌球队，包括你像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他们在转会市场的动作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啊。
2: 嗯，对，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不是斯通斯也是免费对吧？去了这个国米，然后那个。

0: 身价或者说整体的在场上能够给球队带来的贡献是不成正比的啊。就是这两年确实，这个转市场显得太过于浮躁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咱们从球迷的角度，有的时候无法理解，但是你从人家资本的运作啊，俱乐部的职业俱乐部的运作、商业运作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符合目前的一个市场规律，就是，现在基本上一个英超的顶级数据的球员啊，尤其是在攻击线都能卖到一个亿左右。你像罗杰斯上个赛季打出了唯一的巅峰赛季，而且说实话，罗杰斯他去年在英超的整体表现确实有很多的抢眼时刻，包括打曼联那场、打阿森纳那场，对吧？各种这个内切之后的世界波决定比赛。但是实际上啊，你再看完世界杯，你再结合他过往的表现，包括他出道的俱乐部，对吧？他实际上并不值这么多的钱。当然呢，我们现在谈这个转会费，也不能光从球员的实力，还有他给球队带来的这种商业价值。你比如说这个队，这个人买过来之后，对吧？我能够卖多，以他的这个形象、品牌形象，卖多少球衣，卖多少球票，对吧？这都是俱乐部需要考量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转会费呢，大家觉得偏高，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他至少和实力不能正比。但是你考虑到英超联赛整个联盟的一个商业品牌价值，或者说这个球员能够给俱乐部带来的这种额外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资金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
1: 是，现在呢很多这个俱乐部，比如说第一，这个球员可能第一笔这个开销比较大，但是我可以用这个摊销的形式，固定资产摊销的形式，哎，这个转会费我可以摊到这个几年当中，慢慢慢慢的把我的这个账本感觉的更好看一点，这是一。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些赞助商啊，他到底是投一个比较大的钱给你，还是相对一个中等赞助规模，首先要看你这个赛季在转会市场上投入有多大，对吧？你能制造多少的轰动效应。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什么呢，我花的越多反而我挣的也就越多。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羊毛不一定出在羊身上，大家得理解现在这个，尤其是大牌的一些足球俱乐部，它的这个经营理念和我们以前说的是传统的只是看成绩，我一千万买来一个人，我一定要提出个两千万我好像才划算，它有的时候不单纯是这一笔的所谓数学上的一个数学题。既然讲到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西甲。上个赛季两手空空的皇马最近在转会市场上比较热啊，虽然不一定具体谈成了什么，但至少一是因为穆里尼奥来了，大家讲穆里尼奥，以往每到一个俱乐部他可能有些人不喜欢，虽然大牌他得让人家走，比如这次大家说卡马文加会不会走，但是呢也有说他可能会喜欢一些人，他可能得来，比如听说罗德里可能就要去皇马，当然到底是穆里尼奥求来的，还是罗德里自己所谓儿皇梦，作为马德里的人他要回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城市去效力，这也有一种可能性。皇马会是未来转会市场上很重要的一个交易方吗？
0: 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已经确定的官宣啊，这有四个重量级的球员，一是这个从利物浦免签的法国的中后卫科纳特，然后从曼城免签的葡萄牙的中场碧席啊，贝尔纳多席尔瓦，另外呢还花钱买进了这个切尔西的左后卫，也是今年世界杯的冠军左后卫库库雷利亚，还从国际米兰很早，这是最早的一笔签约，从国际米兰花费了只花了2000万签进了这个右后卫邓弗里斯，因为上个赛季皇马的这个右路确实阿诺德来了之后呢效果不好，这也是补强了一个短板。从目前来看的话，包括结合英超的这几支俱乐部的这个引援的动作，我个人觉得皇马到现在为止啊，他阵容的短板基本上得到了补强，而且从整个花费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两个队员呢是花了一共花了7500，然后另外两个呢是免签过来的。所以说皇马呢今年确实是主导着转会市场，这个就是刚才方亮讲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啊，你这个俱乐部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些球员。皇马一是穆里尼奥的到来，对吧，确实能够吸引很多的球员，另外就是这个俱乐部本身的品牌价值，很多球员愿意来这儿踢球，可能你别的俱乐部你比如说买库库雷利亚你要花7000万，但是皇马这种俱乐部，对吧，它本身能够给球员带来很大的吸引啊，他可能买库库雷利亚就要少花1000万，这就是俱乐部的形象。另外你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这个罗德里的转会，我其实觉得就是目前啊，据说啊，两支俱乐部已经在接洽了，而且罗德里本人呢也是接受采访谈到的，他对于加盟皇马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至于这里边穆里尼奥能够起多大的作用，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因为过往的几个赛季，实际上皇马和罗德里之间，尤其是在夏窗啊，一直有这种断断续续的转会的传闻，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是早有苗头的，只不过今年对于皇马来讲，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因为大家都知道瓜迪奥拉离开了曼城，对吧，你可能现在的曼城啊，哪怕是马雷斯卡带队谁带队啊，他可能对于罗德里的吸引力他不如

0: 嘛，而且大家知道罗德里的性格，他本身呢确实也是比较恋家的，可能也希望找一支西班牙的俱乐部去效力。那目前来看的话，皇马很显然是最合适的哈。
1: 这个有人来可能就得有人走，当然这个有人走听到的这个消息都炸耳朵，说维尼修斯要走啊，这么好的边锋说有可能要去阿森纳，当然这是一个传闻，具体两家俱乐部谈没谈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维尼修斯这可是属于顶级球星，这一动的话难道姆巴佩要回到左边锋的位置上？
0: 好像目前情况不是这样啊，因为维尼修斯的这个转会传闻呢是这两天传出来的，因为比他更早的传闻呢就是皇马要引进这个莱比锡的克里蒂瓦的国脚迪奥曼德，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一个未来足坛的顶级的左边锋。因为这两个赛季呢，维尼修斯实际上在皇马过得并不是特别的舒服，毕竟有姆巴佩的存在，姆巴佩也比较吃球权。如果说真的像球迷所传的或者说媒体所报的，维尼修斯一直不满他在皇马的一个定位的话，那么这笔交易甚至有可能达成。而且据目前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我也看了一眼，就是贝尔塔已经在和皇马的这个高层在谈判了，就是阿森纳的体育员已经在和皇马的高层在谈判了，而且据说呢是有一定的进展。如因为维尼修斯呢没有和皇马续约，他合同呢是在这个赛季，就是即将开始的2026-27赛季之后结束。没续约的话，那皇马必须要考虑这个转会的事宜。如果说你续约达不成的话，那没有有可能明年夏天维尼修斯就会以自由身的身份离开。所以说维尼修斯转会阿森纳这件事情现在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对于从目前多方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一是维尼修斯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道路的这个包装，另外就是从两个俱乐部的角度来讲，因为阿森纳去年拿英超冠军也是拿的跌跌撞撞，他如果想持续在英超联赛保持竞争力，而且又赶上瓜迪奥拉离开了英超之后，他想建立一个属于阿森纳自己的王朝的话，这笔交易这笔钱是必须花的。而且现在据说阿森纳全队的高层这个整个俱乐部的高层都对这笔交易非常认可，只要维尼修斯和阿森纳能够谈妥个人条件，皇马这边肯定是能放，然后阿森纳也是大概率有这个钱，哪怕说白了今年可能付个60%-70%吧，明年再付30%做个分期也好阿森纳对这笔签约的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所以我个人现在对于这笔签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期待，这个就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因为皇马呢毕竟他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对于姆巴佩的一个使用，已经在左边路在物色新的人选了，就是迪奥曼德，但这个肯定也会引起维尼修斯个人的不满。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笔交易现在来看的话成型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1: 但是维尼修斯可不便宜，就是这不仅仅是转会费不便宜，对公司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包括肖像权各方面的这个使用的要求，附加值的要求肯定是不低的。所以如果引进他，也就意味着原有阿森纳的更衣室的工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那你接下来赖斯啊、厄德高啊，他们这个如果有新的这个此起彼伏的要求，你又怎么去摆平？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引进一个球星我一定只是单纯的做加法，我还得各个方面要融入到球队里面去啊。
0: 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也想了这个问题，就是维尼修斯可能去到这个阿森纳之后啊，他肯定也是会拿顶薪啊。至于你说比这些队内的顶薪队员高多少，我觉得不会高太多。其实他的比较呢，就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个C 罗和拉莫斯的一个定位嘛，就是拿他和赖斯比，本赖斯呢还是整个阿森纳的一个未来的绝对基石队长的首要人选，然后维尼修斯呢作为攻击线的球员，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在场上的表现，我觉得虽然好多球迷对维尼修斯这个评论吧褒贬不一，但是从作为绝对足球的角度来讲的话，维尼修斯现在的绝对实力，他在边路的突破能力绝对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也就是说他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去辅助。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对阿森纳的话呢不会有太大的担心。而且从维尼修斯目前在皇马拿的工资来讲的话，他即便去了这个英超的阿森纳可能会多拿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不会拿特别离谱的一个价格，应该不会说打乱阿森纳队内的一个这个工资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吧。而且现在阿森纳阵容的好多球员，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和从英超的这些同级别的球员来比较的话，他们其实拿的已经是非常高的了，所以说这个平衡我个人也觉得是不太会被打破的啊。
1: 这个枪手的球迷也不禁感慨，什么时候轮到阿森纳不差钱了，很有意思、啊、
0: 是想不到
1: 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笔转会到底能不能够谈成。当然这个最终我们要强调一下，世界杯刚刚结束，很多转会的消息真真假假，此起彼伏，有的时候是球员自己对吧先放出一个消息来看看对方的这个反应接不接啊，也不感不感兴趣啊、我们再往下谈，或者有的时候你这个看上去是 A 和 B 在谈，实际上最后背后正在 悄悄拉手的是 C 和 D， 这都很难讲，还有时间，对吧？新的赛季之前，我们且看到底今年夏天最重磅的转会到底是谁，我们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最新的点评，谢谢。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陪伴。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表示，5年前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我们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高度评价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取得的丰硕成果，赞赏中国在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发展合作，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消息，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寻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对 A、B 区的搜索 ，C、D 区搜寻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7月23号以来，截至今天21点，经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青海海南州星海县今天一天连续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

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了四级应急响应，目前青海县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据日本警方相关人士透露，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到访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以色列媒体预计，内塔尼亚胡可能难以说服特朗普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如果能在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取得进展，就是政治胜利。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日前印发《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消息》《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分期业务需突出展示折算年化利率，持卡人如果没有全额还款，应使用显著方式展示产生利息的提示语，逾期后果警示。这一办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轻轻地听。
1: 手上精灵，手上唱着叮铃铃铃铃，唱着少年有精神。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

0: 仙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两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2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0: 盛夏时

0: 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1: 在本趟由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2: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1: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3: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1: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

0: 需求。全景八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1: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2: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0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哟。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忻州古城啦、大美忻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1: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3: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蚀水蚀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当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岐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启航。
0: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4: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

0: 于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1: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0: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八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它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汉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2: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必须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他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0: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3: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识木、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的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文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习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

0: 之，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水上森林在山谷里形成一道翠绿屏障。这里的富氧离子达到年平均每立方米14万6000多个。水上森林的独特在于水，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水上森林的奇妙在于石头，它是水上森林的命脉。水、树、石形成的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景观，更是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中有鸟，溪流回环的水上森林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1: 哀牢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7月至10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2: 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3: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呀、啊、
4: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3: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5: 大森林里也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4: 可能会有鲸类。
3: 那我们这一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的姐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6: 好。
3: 崔老师您好，久等了。
7: 你好，你好，
3: 你好，
7: 你好，你好。
3: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7: 嗯，好的，
3: 好，
7: 一起走吧。
2: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 哀牢山，既是

0: 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1: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2: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3: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2: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3: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2: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3: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4: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3: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这叶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吗？
2: 啊，好的，这就有一个
3: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2: 同学们
3: 来，
2: 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
3: 啊，
2: 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0: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郁闭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3: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2: 对，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4: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3: 哦，这是眼神也挺好。
2: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扁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3: 但是齐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2: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3: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4: 高？
3: 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
2: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历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3: 好，
4: 好，
3: 来，走。
0: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5: 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虹桥等娄山实景， 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6: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7: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8: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5: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遏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忆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4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 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月，霜沉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

0: 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市井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1: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

0: 可能的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1: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八条主题延续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2: 革命先辈的日系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3: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

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在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

0: 拉夫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重播。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张琪、谭健次、蓝天琪的一首《加速狂欢》。这首歌呢，由音乐制作人蓝天琪作曲，其团队北京广播电视台小猪快跑工作室来担任总制作，张琪、谭健次、蓝天琪共同演唱。这首歌呢，轻快跳跃的旋律，激励人心的歌词，三位演唱者也用音乐渲染体育的魅力。《加速狂欢》呢，是一首热血澎湃的励志歌曲。蓝天琪呢，用歌词胜利是对永不言弃的奖赏，海啸般的声浪是最好的勋章，来描述运动员们的昂扬斗志，让很多听众可以从歌曲当中感受到那种坚定的信念，并鼓励大家不畏前面的挑战继续向前。同时伴随着朗朗上口的节奏，也使得这首歌一经发表就广泛地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再来听到王一博的《追光的人》。

首歌来自张和轩的《我们不该这样的》。选秀歌手的出道经历呢，可能大致都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对于张和轩来说呢，在选秀之前，自己的名气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被大众所熟知之后呢，张和轩还是那个稳稳地唱着高亢歌词的那个音乐智者。

说他是智者呢，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是沉淀，是对于音乐的喜爱，以及如何去喜爱。只要喜爱的路上不会走偏，那么坚持到底就是一种胜利。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张宇的《袖手旁观》。

这是来自刘浩林的一首歌，叫做《儿时》，听上去很温暖的歌曲。说到刘浩林呢，这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非常勤奋的人。他并非是音乐科班出身，完全是自学，没人指导，靠着自学吉他等等乐器作词作曲，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路。刘浩林呢，在舞台上表演热情似火，那么他可以唱出周杰伦的那种歌曲，并且声音呢极其相似。他的创作和演唱的风格呢也是非常的多元，又带有很浓郁的个人特色，既有城市民谣的那种清新，也有怀旧流行的沧桑，既有爵士蓝调的那种柔情，也会有说唱摇滚的硬朗。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黄丽玲拿走了什么。

刚刚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翻唱的漫步人生路，再来听到下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王北车的陷阱。

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这就是爱》，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
13: 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

0: 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

0: 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2: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

0: 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呼和浩特小雨，29度到2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政领导参加81军事日活动，王伟忠讲话，包刚、石光辉、刘春江出席；
1: 内蒙古经济半年报播出，提质农牧业稳产保供，形势良好；
2: 总师负责制激活内蒙古种新工程；
1: 华犀牛原产地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揭牌；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思建物转作风，实干担当惠民生；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直飞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线开通。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自治区党政领导集体参加国防动员演练及八一军事日活动。自治区党委书记、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驻区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及全体参加演练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向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诚挚问候。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包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出席，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刘春江等内蒙古军区领导同志参加活动。上午9时20分许，王伟忠、包刚、石光辉等来到内蒙古军区机关参加国防动员演练。大家通过观看资料片、观摩实兵演练等方式，深入了解全区国防动员情况，实地接受国防教育。王伟忠在讲话中说，近年来驻区部队在完成战备、训练、执勤等各项军事任务的同时，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在强边固防、防汛抗洪、应急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中主动作为、冲锋在前，充分发挥了生力军、突击队作用。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军地各级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做好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锚定能打仗打胜仗这一强军之要，聚焦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最复杂场景，从严从难摔打锻炼部队，常态化开展群众性练兵和比武竞赛活动，着力提高协同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要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加快推进数字边防、智慧边防建设，建实国防动员储备和后备力量体系，切实筑牢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军人当亲人，把驻军的事当自家的事，拿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解决部队急难筹盼和官兵后顾之忧。希望驻区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发展，在民族团结、抢险救灾、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军地同心同向，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活动结束后，王伟忠来到内蒙古军区警卫勤务队看望慰问执勤备勤官兵，详细询问日常训练和工作、学习、生活等情况，勉励大家按照军区安排部署，苦练过硬本领，锤炼优良作风，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1: 今年以来， 内蒙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半年全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持续加快，新产业新动能增势良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内蒙古台推出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自治区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数据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深刻转变，请听报道。什么叫提质？锡林郭勒盟牧民思琴的一笔账就是最直观的答案。今年夏天，锡林郭勒盟降水充沛，牧草长势良好，但思琴没有贪图多养几个月，而是在7月15号前就完成了冬高出栏。这是西乌珠穆沁旗推行的肉羊错峰出栏政策。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巴彦浩勒图嘎查牧民思琴，
3: 我家从1月下旬开始接冬高，将军有100只羔羊，市场行情是冷库屠宰后每只羔平均800多元，算上白条每公斤5元的政府补贴，羊羔单只均价就达到了900元。
1: 早出栏快周转，加上阶梯式财政补贴，一只羔羊多卖100元，过去比谁家羊多，现在比谁家羊卖得值。观念的转变让同样一片草场的产出更值钱了。提质提的是产品附加值，在阿拉善右旗，骆驼养殖基地采用智能化、规模化养殖模式，可满足1000峰挤奶母驼标准化饲养。企业通过以租代养模式，把牧民深度嵌入驼奶产业链。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神驼乳业科技有限公司孙伟，
4: 现在有1100多峰骆驼，挤奶母驼有500多峰，一天能挤1.8吨。我们联农代农，以租代养模式，给牧民也带来了收益，还可以让当地的牧民在牧场就业，增加收入。
1: 从过去养骆驼卖驼绒，到今天养骆驼卖驼奶，入股份拿工资，产业模式的提档升级，让一峰骆驼的身价翻了不止一倍。今年上半年，全区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猪牛羊禽肉产量113.9万吨，同比增长4.6%。牛奶产量298.6万吨，肉牛肉羊提质增效行动深入推进。六月末，全区牛存栏1108.5万头，羊存栏5851.6万只。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97元，增长7%，增速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自治区农牧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刘佳庆，
5: 加快兑付育肥牛羊出栏奖补资金，稳住畜牧业基本盘。总的看，上半年我区农牧业经济形势稳中向好，拉动一产增加值增速达到4.4%，比全国快0.7个百分点，位于全国前列。
1: 提质还提在种植的科技含量上。巴彦淖尔临河农场种植大户刘杰的1000亩玉米长势明显优于往年，他用的技术是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栽培，配套浅埋滴灌智能水肥一体化。巴彦淖尔是临河农场种植户刘杰，
6: 根据咱目前的玉米转势，今年的咱们这个增收差不多能增15%左右，玉米的亩产差不多能达到2600斤到2700斤左右。
1: 同样一亩地，技术含量上去了，含金量就大不一样。通辽市科左中旗哈九嘎查也在算提质账，庭院血麦丰收后推广血麦加荞麦，一年2熟轮作，户均年增收每亩2300元以上。方寸庭院因为种植模式升级变成了增收田。上半年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有利有效。自治区农牧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刘佳庆，
5: 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和技术服务，开展奋战100天夺取粮食丰收行动，抓实单产提升措施，加速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2: 今年 内蒙古全面启动种新工程，创新推出总师负责制重大科研组织模式，通过体制机制革新整合全区育种科研力量，聚力破解种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7: 自治区科技厅日前完成种新工程科技重大专项总师聘任工作，确定陆占远、刘永兵、冯启三位专家分别牵头农作物、家畜、牧草三大领域育种攻关。这也是我区首次试点推行总师负责制。中国工程院院士、自治区农作物育种领域总师陆占远
8: 讲，围绕玉米、马铃薯等关键领域系统部署，聚力攻关，全力支撑自治区种业振兴。
7: 总师负责制打破原有科研管理壁垒，把技术路线决定权、项目经费使用权充分交到总师手中，让顶尖专家真正牵头统筹带队攻坚。三位领域总师以五年为一个攻关周期，聚焦我区优势特色农林牧产业，一体化统筹全链条育种创新。总师可根据产业实际需求增设产业总师，专门负责新品种示范推广，打通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化通道。自治区科技厅农社处处长张福顺：
9: 以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为导向，总师不仅要挂帅，更要出征，负责组建团队、编制方案、明确里程碑节点。这种模式让顶尖科学家领衔主导，确保了科研目标既对接国家战略，又贴近产业需求，最大限度释放了创新潜能。
7: 总师负责制搭建起统筹攻关的顶层架构，想要持续释放种业创新活力，还需要配套政策、资金、任务清单全方位支撑。为此，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计划种子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良种繁育推广五大核心任务，每年设立不低于1亿元专项科研经费，为育种攻关保驾护航。
1: 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报道，7月28号，华犀牛原产地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揭牌。1978年，第一批杂交改良牛在乌拉盖草原落地，从此乌拉盖成为华犀牛的核心育种区。2021年，华犀牛新品种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乌拉盖管理区华犀牛存栏量占全国核心群55%以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育种场加公牛站加核心群加育种群四级两种繁育体系。2025年，华犀牛动精出口1万剂，实现了中国肉牛核心种源走。

0: 出国门的历史性突破。乌拉盖管理区着力提升乌拉盖华犀牛在国内外高端种畜市场的竞争力，推动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通辽市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市级22件年度民生实事，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李萌的报道。
2: 在霍林郭勒市朱丝花街道天润百合家园小区，针对物业管理难题，街道干部面对面听居民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小区居民刘磊：
3: 今年3月份的时候呀，保洁就不干了。社区的领导呢，积极的我们引入了保洁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开现场会，给我们解决了实际的问题。
2: 朱丝花街道针对使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物业管理缺失等痛点，通过板凳会收集群众意见建议60多条，归类整治物业问题16项，目前全部整改完成。朱丝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包明东：
4: 我们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办法就在我们群众当中，群众满意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了位。
2: 客座中喜门打镇太平庄村部分耕地地势低洼易涝，受气候变化影响，玉米连年减产。村党支部牵头确定旱灾水转型发展思路，通过完善排灌设施、引水灌溉，将低产旱田转为稳产水田。太平庄村稻农李建忠：
5: 能让这稻子长势这么好，预计啊，稻秋啊，一亩地能挣1500块钱左右。
6: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7月28号，呼和浩特机场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进一步拓展面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对外开放空中通道，构建起双向连通的空中走廊。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7: 13:55，EU2813航班从呼和浩特机场起飞，标志着呼和浩特直飞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线正式开通。搭乘首航飞机的旅客王女士：
8: 我觉得还可以吧，性价比还可以，时间安排也非常棒。
7: 该航班每周二和周六直飞，去程航班13:55从呼和浩特起飞，16:30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返程航班17:35从弗拉迪沃斯托克起飞，20:25抵达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机场市场营销部主管助理刘雨桐：
9: 只需要2小时35分钟的，大大的这个缩短了我们的旅行时间，显著的提升了这个跨境出行的舒适性和便利性。
7: 该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呼和浩特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布局，拓展面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对外开放空中通道，构建起双向连通的空中走廊。刘雨桐：
9: 丰富了我们呼和浩特国际航线的一个网络，辐射到华北，然后连通欧亚，对促进中俄两地的这个旅游互通、经贸往来也是有重大的意义的。那也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发展注入了好看的动力。
1: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7月28号召开的2026北疆书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北疆书展将于8月13号到17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0: 2026年北疆书展传承原有优势，同时完成全方位突破升级，依托七大特色亮点，打造一场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北疆高品质文化阅读盛会。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副总经理严冰：
11: 采用1+2+N联动模式，呼和浩特主会场、鄂尔多斯兴安盟分会场、其他盟市及线上平台联动开展，全域覆盖，全国160余家参展商集中展示300余家出版社、10万余种精品图书文化产品。
10: 主会场呢安排40多场重磅活动，各分会场同步开展近100场阅读分享、作家签售活动。刘亮程、施展、黑鹤等30多位知名作家、行业专家亮相。严冰：
11: 本届书展 传承中有突破，创新中有升级，新增智慧教育服务与文旅文创融合两大板块。
10: 书展同步搭建线上观展渠道，抖音、小红书不间断开展直播探展、好书推荐，线上直播间长期推出特价图书，同时投放百万元文化惠民消费券、线上团购券、线下满100减50代金券同步上线。

0: 线，覆盖所有会场与全区新华门店。
1: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伦贝尔市大杨树护路队联合大杨树铁路派出所对辖区内铁路沿线开展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行动，重点检查防护栏是否完好、警示标识是否齐全、桥梁涵洞排水是否畅通、路基护坡有无损毁，全面排查沿线彩钢瓦构筑物、农用大棚、生活垃圾堆放、违规搭建等隐患，确保铁路沿线安全畅通。
2: 请听简讯。7月27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足球比赛项目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开赛。
1: 7月28号，亚洲湾国家实验室呼和浩特粮油作物创新平台揭牌，平台聚焦玉米等粮油作物种质创新与育种技术攻关，以流转核心科研用地200亩、配套实验室等设施2100平方米，累计种植育种材料超17000份。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
3: 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0: 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 欢迎锁定频率 FM99.9，科技味，科技味。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音乐榜。挖热单，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就位。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九九九音乐榜呀。挖热单，
1: 挖热单，
0: 宝藏，
1: 捞宝藏。
0: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1: 九九九
0: 音乐榜样。

经典为什么会永远动人？因为它藏着我们共同的青春吧，藏着生活最真本的一种模样。这里是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和我们准时赴约，半小时的清新时光，半小时的文艺漫游，我们一起来听那些老的旋律，品新生活，让经典再一次流行在你我的清晨时光。

这首歌是来自于梁晓声啊，在公交车上产生的一种联想，叫做公交车。就是坐公交车是非常贴近生活啊，也是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有多久没有坐公交车了呢？对于我们这茬人来说，那公交车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出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公交车几乎是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送到家门口了。也许我们家住的那个位置比较方便哈。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坐了公交车到了站点还要走很长时间还能找到自己的家门。

而说到公交车，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忘记了，过去我们的公交车上是有售票员的。对呀、啊，现在就是即使有些小朋友，有些这个小年轻啊，坐了公交车也是不知道不清楚，曾经的公交车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哈、啊。曾经的公交车人很多啊、车里总是很拥挤的。然后呢，会有售票员，起初的时候是两个售票员，后来变成了一名售票员，然后渐渐的售票员消失了。那个时候售票员他不仅简简单单的是售票，还要维持车内的秩序啊。就是那个时候如果车厢特别拥挤，他就会不停的让人往里走，来里边的乘客往里走一走啊，走一走，这门口这么宽敞了，其实里边已经挤的，就那个时候我作为小孩子，然后小学生就基本上已经是双脚不着地了，有好几次到了这个学校该下车的站点我都没下去，因为人不着地没有跟。

就是，而且那个时候胆子还小，还不敢吼声一嗓子，你等等啊，那不敢说，就只能是在下一站，然后就迟到了啊。到了学校也不好意思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敢说，然后坐过站了。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听老歌来品那些经典的音乐。这是来自于王琛同学的《这一别山高路长》。

这个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来到了呼伦贝尔，其实呼伦贝尔的面积真的是好辽阔哈。如果你去到林区，在早间这个时候你早起一点，你可能会看到那种雾哈，就是夜里呢你也会觉得夏日的那种热，但是这种热呢是那种非常舒服的舒适的感觉，而到了清晨呢这种清凉这种雾就仿佛是给你做一种森林的那种雾疗。当这个晨光驱散窗沿的夜雾，当迷香漫过厨房的玻璃，早间7:30到8:00，你会感觉到这半个小时的柔软的时光，其实这个时间也真的是一个黄金时间段了。经典在流行，准时守候在您的耳畔，把沉淀的岁月老旋律泡进清晨温凉的风里，不用赶进度，不用想琐事，就让老哥把早起的倦意揉开，然后给崭新的一天一个松弛的开始。现在送给各位的是一首合唱版本的歌，叫做《我走过万水千山，只为遇见你》。

我们总在追星的日子里匆匆往前赶路，却忘了老歌里藏着最稳的生活答案。早间七点半到八点，半个小时的静坐倾听，经典在流行，等你赴约。一句歌词撞中当年的心事，一段旋律磨出如今的纵容。原来曾经流过的经典，从来都不是过去式，是帮我们整理心情的温柔出发。

茉莉的香漫进阳台，藤椅还沾着昨夜的清凉。早间的这时候，经典在流行准点开嗓了，半个小时从7点半到8点，不用赶时间，不用想远方，跟着我们这里的老旋律，再数一遍从前落在心上的星光，把平平淡淡的清晨过成值得珍藏的小确幸，让经典把生活的褶皱轻轻地熨陶。这首歌是来自于陆卡斯带来的小情歌，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9号，农历6月16，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
1: 实事办到心坎上，呼伦贝尔多点发力，提升群众幸福感。
0: 提质改造雨水管网，筑牢城市防汛屏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2号至25号在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在法治轨道上保障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鸿忠到呼伦贝尔市、西安盟等地，深入社区嘎查企业和边境口岸，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和基层治理、农牧民生产生活以及特色优势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边贸经济等情况，实地考察呼伦湖、末日格勒河生态保护成效，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进展。他指出，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依据，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共同任务。要把贯彻实施法律作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及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履职尽责，推动公民、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认真履行法定义务，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1947年4月到5月，在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李鸿忠到举行会议的五一会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推动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增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凝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城乡基础设施短板、特殊群体民生诉求，扎实推进一系列暖心惠民工程，通过